0: 卷风来自周杰伦，这是200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来收录的这首歌。
1: 是，刚刚我们说了嘛，咱们内地啊，今年官宣场次最多的这个歌手，分别是薛之谦、汪苏泷、邓紫棋以及周深啊。
0: 嗯，
1: 那周杰伦呢，今年官宣的场次现在目前是34场啊，也是非常多的一个场次。他的嘉年华升级版在今年世界巡演覆盖。

0: 12座城市，鸟巢、上海、广州多地啊，都是连开三场。最新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官宣的城市啊，内地已经这个官宣的城市还没有举办的，分别是深圳是8月1号、2号两场，
1: 以及成都啊，时间是在8月15、16号两天，
0: 还有南京9月24号到26号在奥体中心连开三场，
1: 青岛10月3号到5号连开三场。
0: 还有广州是12月4号到6号在天河体育场连开三场，
1: 以及12月18号到20号连开三天，是在三亚。
0: 是的，所以说啊，在这个上半年没有抢到杰伦的演唱会的票的朋友啊，下半年的这场次还是不错的啊，还是挺多的，大家也可以这个继续来试一试手气了。 OK， 时间到了8点06分，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1: DNA 组合。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省钱的一个小贴士好不好，最近啊，如果准备装修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一下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呢，我们有正规的这个施工团队啊，拥有成熟的夏季的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的工艺呢，可以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啊。记得想要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首先会得到一份这个装修避坑指南，另外可以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这个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也都是可以用的。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的省钱权益又升级了啊，所以朋友们直接回复省钱点链接先领一领钱啊。来，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前一段时间也刚刚开过演唱会的任素汐，现在我们听说过有一个词叫做演而优则唱。说实在的，在所有演员里边，我觉得任素汐如果说自己唱歌不行，其他演员可能都得往后退一退啊。
0: 是是是，
1: 他不仅会唱歌，而且还能写歌。
0: 哎，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他2024年的一首歌啊，叫做
1: 《莫怕，莫怕》。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8: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9: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
1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0: 让音乐相伴，
11: 让资讯相随。
10: 早安八八一，
11: 早安，
10: 崭新的一天。

0: 左撇子，来自苏慧伦带来的一首歌啊。
1: 是，平时我们都是用右手啊，右手是习惯，是大众的选择，代表理智啊。左撇子呢，他这首歌其实唱的是相对来讲，需要刻意坚持的，不被世俗认可的一段感情。
0: 哎，就是少数派，好吧，哎、少数派，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都是。大多数大家都是用右手来做一些事情，写字啊，吃饭啊。
1: 是的。
0: 但是你也会发现，有我身边是有左撇子朋友的，但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你俩这样不会打架。
1: 是。
0: 他坐在左边用左手吃饭，你坐在右边用右手吃饭，你俩怎么都不会打架。
1: 尤其最近我经常去乒乓球馆嘛，哈，我发现乒乓球还有这个羽毛球哈，如果两个人刚好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
0: 打混双，
1: 哎，就非常舒服。
0: 对，双打这样就
1: 非常舒服。
0: 哎，这个国家队里边不就有吗？国家队里面就我忘了谁，让我想想。
1: 哎，完了完了，一说到名字就马上提嘴忘名，你知道吗？
0: 那个王楚钦跟孙颖莎是不是、啊？反正就是咱们那个国手里边，我知道是有这个、那个左撇子跟这个右向惯用手右手的这个组合的，
1: 就是左右开弓。
0: 一会儿问一下，一会儿问一下豆包。
1: 好，有件事儿啊，不用问豆包，就是最近网信办公示了这个 AI 啊，全新的一个 AI 备案的名单，苹果 Apple 智能 AI 成功过审了，等于说苦等了两年的国行的 iPhone 用户终于迎来了完整的 AI 功能的落地的一个曙光。哎，这条消息昨天也是刷屏了啊，很多人好奇这次过审究竟它的意义有多大，又有哪些苹果手机能够用上全新的 AI 功能呢？
0: 那过去两年的华为、小米、 vivo 等国产的旗舰全系都标配了端侧 AI、苹果因为审批迟迟没有办法跟进啊，不少果粉换机的时候果断就转向了国产机型了。那如今呢，这个 AI 落地，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转头再买回到苹果。
1: 是、我们再说说哪些设备能够解锁国行的完整的 Apple 的这个 AI 智能啊。首先这个手机端的硬性门槛是 iPhone 15 Pro 还有15 Pro Max 全系列，那 iPhone 的16全系所有机型都是可以的，后续新款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呢也是全部支持，也就是 iPhone 15标准版、14以及更早的机型，因为它的内存算力不达标，即使升级到最新的系统也没有办法运行 AI 大模型的。
0: 那除了手机之外呢，搭载 M1 及以上芯片的 iPad、 Mac 电脑还有 A17 Pro 芯片的 iPad Mini 同步开放了国行的 AI 功能。那普通用户呢，只需要等待 iOS 27正式版的推送，更新系统之后就能够在设置里开启 Apple 智能了。它支持文案润色、 AI 图片消除、跨 APP 的指令以及智能总结等实用功能。
1: 是，最后啊，给大家简单提个醒啊，这个备案通过不等于立刻推送，所以这个苹果用户还需要这个完整的本地化的一个调试啊，预计秋季新版系统会分批的开放，不用盲目的先刷机啊，修改这个地区 ID 啊，强行的解锁啊，等待官方推送是最稳妥的。
0: 那对于准备换新机的朋友，如果 AI 是您的刚需功能的话，尤其是这个您就想体验一下苹果 AI， 那么优先选择15 Pro 级以上的机型，标准版的 iPhone 是没有办法体验全套的苹果智能的。
1: 是，
0: 当然其实我觉得现在国产手机也好，或者说你在本身不管什么品牌的手机，你装咱们国产的 AI 智能大模型也很好用。比如说我们手机里面常备，就像是豆包啊，包括 DeepSeek 啊等等啊，
1: 是是是，
0: 也都是好使的。现在有点什么事儿，就是直接已经不查了，直接就开始问了，直接就问了，你会发现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增加了很多。
1: 是，说到这个好奇，我也挺好奇，回头苹果推送以后，这个苹果自带的 AI 和这个豆包到底哪家强啊？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OK， 时间到了8:23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好物推荐吧。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赫莲娜品牌的小露珠精华水，
0: 它是露珠质地的啊，黄金水油配比，在补水补油的同时呢，滋养皮肤，打造那种透亮饱满的露珠肌。那里边有一个灵魂成分，就叫做雪绒花的提取物，它是生长在极端的高寒环境，拥有着自我修护力，所以呢，能够舒缓干燥的皮肤，让它变得有光泽。而且呢，它不是那种稀薄的水状啊，它是一颗颗的肉眼可见的小露珠。那精油长效锁水，后续叠加精华面霜，吸收也会加倍。
1: 是，作为直男哈，我其实一直不太明白这个精华水究竟该什么时候用。对，因为
0: 在水之后。 水之后，就是你洗完脸
1: 先涂精华水，
0: 比如说喷完了喷雾、
1: 啊、
0: 或者就是涂完了你那个护肤水之后就用精华就行了
1: 啊，然后再抹这个护肤的霜，
0: 然后再用眼霜、
1: 啊、
0: 然后再弄护肤就是乳液呀、啊、或者面霜啊都可以，再复杂一点的话、啊、你还才可以叠点别，哎，反正慢慢学吧，都是学问啊。
1: 行，
0: 就是但是如果你极简护肤的话、就是想今天带这个精华水，再加一个眼霜，再加一个乳液也就够了啊。
1: 是是是，
0: 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那今天呢，单瓶只要229，两瓶更划算啊，只要399。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1: 是，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那除了回复大牌之外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一次我们依然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总之，装修想要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这个乐队啊、这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1: 是的，一起大合唱起来啊！来自回春丹乐队的《
0: 鲜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

0: 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Good morning，
5: 早安，
4: 早上好。

0: 在你的身边来自盛哲，在我们身边呢有很多一些食品安全上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啊。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来唠一唠，最近有一条外卖小哥的爆料直接冲上了热搜了
1: 啊！
0: 这些外卖小哥们啊，他们跑遍了各大餐饮店，他给咱们提了一个醒啊，说有几类外卖咱能不点就别点，因为背后是有食材跟卫生的隐患的。
1: 是啊，排在第一位的是就是小哥最不推荐的是什么呢？是炸鸡。为什么啊？因为一些店呢为了压缩成本啊，一锅油容易这个经常炸很多很多份儿啊，就是具体的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它的油脂因为反复的高温加热啊，颜色会变质，然后会产生有害的物质。而且市面上有些外卖的炸鸡呢是冷冻的半成品，哎，因为它的这个库存存放的时间太久了，所以肉质这个口感也会变差，新鲜度啊也是没法保障的，所以重油重盐吃多了身体负担会很重。所以外卖小哥最不推荐的外卖食品就是炸鸡。
0: 而第二位呢是外卖的速冻饺子。
1: 嗯，
0: 咱们点的这个外卖的饺子大多数都是批发散装的冷冻饺子，为了延长保质期可能会添加一些添加剂啊，吃起来没有手工饺子的鲜香，长期吃并不健康。但是如果你点的是你家门口或者你家附近或者你经常吃的，确保的是人工现包的，
1: 哎，
0: 我觉得问题应该也不大吧。
1: 是然后第三类这个小哥不太推荐大家点外卖的，这个让我有点就是意外啊，就是外卖的粥品。哎，大家总觉得粥是很清淡很养胃啊，但是有些商家不会慢火熬煮粥的，靠的是增稠剂啊还有淀粉勾兑出那种粥的粘稠的感觉，所以说它是为了快速的出餐压缩成本，但是实际上对咱们身体也是不太健康的。所以说这个外卖啊，外卖的粥大家能少点也尽量少点。
0: 是的，那么到底点外卖应该怎么点呢？小哥也说了啊，首先优先选择有实体门店明厨亮灶的商家，避开那些没有实体店的纯作坊的外卖。
1: 对，
0: 这样的话品质更有保障一些。
1: 是，第二点就是少吃油炸的冷冻的半成品类的餐食，尽量选择这个商家现炒的或者是现蒸的这些菜啊。
0: 哎，在点餐的时候呢也可以备注少油少盐，或者如果你点了多个菜，其中别忘了点一份清炒时蔬来去均衡饮食。
1: 哎，另外一点就是不要长期的点同一种低价的快餐，或者是在同一家快餐店点餐啊，轮流轮换着点餐，然后减少一些比如说吃进这个添加剂啊，
0: 科技跟狠活，
1: 对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的风险啊。
0: 对，那如果咱们说到的外卖尤其是在夏天，我觉得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夏天天热嘛，如果外卖出现了异味、食材发黏、油脂浑浊等等这些情况，直接拒收，申请退款。
1: 是。总之呢，外卖虽然方便，哎，偶尔解解馋没问题，但是千万啊，要听听以上这些小哥提的这些建议还有提示啊，不能把外卖当成日常的三餐，好好吃饭才是对自己身体最大的负责。
0: 我最近看有一个博主啊，他就是教大家做饭的，然后他每次都会在视频的背后说一句话：好好吃饭，生活灿烂。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1: 是，
0: 就是你把饭给吃舒服了，吃得劲儿了，身体舒服了，其实心情也会变好。
1: 没错，
0: 而且自己亲手去，如果有时间的话，自己动手做饭，也能够体验到生活的乐趣吧。
1: 没错，哎，说到了这个好好吃饭，咱们的身体就会好啊。那对于我们的爱车来讲呢，好好的把这个积碳清一清，那油路通畅了，我们开起车来也就更加的顺畅了。想要清积碳的话，记得回复关键词888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啊！万能通呢，我们的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经过国家质量产品检测中心检测的啊，并且最近我们的全系产品啊，在夏天都有一个优惠活动，那重点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吧。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
0: 是的，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来去购买了啊。咱们的精装礼盒呢，也是回复888，它一套也是三瓶，一套239，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问题，长效保护，三效合一。
1: 是的，
0: 以上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哎，抱歉啊，我们这个信息刷屏了，才看到咱们佳佳发过来的消息，他说杀头组合，王楚钦就是左手。 手酱，叫沙沙跟大头。刚刚我们说沙头族拖个下脚，说这个名字怎么那么凶狠。然后迪哥日进斗金，说阿根廷进决赛喽，你开心了哈？
1: 是是是，刚刚我们还说了呢，这个阿根廷还有包括西班牙这两支队伍，大家觉得哪一支最终能夺冠啊？依然可以继续发送你心中的夺冠队伍的名称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好的，那除了发送这个相关的关键词，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一下我们的特种兵三个关键词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暑期特种兵的一个福利补贴啊，补贴名额也快爆满了。那补贴过后呢，我们的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啊。记得想要给孩子报我们的连续举办10年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特种兵。
0: 好的，回复特种兵，让孩子成为小小特种兵。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的作品，很久不见的这位女歌手了啊。
1: 是的，
0: 你看她瘦瘦小小的，然后身材不高啊，体重也很轻，然后这个平常也是非常古灵精怪的样子，但他最喜欢的其实是摇滚，
1: 是要不然也不会自己私底下还组一支摇滚乐队
0: 佛跳墙，很好吃的乐队。
1: 是是是，我们来听到 Penny 戴佩妮啊，在2010年的一首歌
0: 野蔷薇。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再勉强。
1: 怎么了？
2: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1: 所以我永远得不到贝林厄姆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小唐想要，小唐得到啊！听过了任贤齐的心态。
1: 怎么了？你这我都我不能得到。
2: 我要接下面这首歌，你知道任贤齐的《心太软》过后，今天的 ending 曲目就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
1: 得到太阳，什么东西，朋友们，明儿见了啊！
2: 明天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中招郑州市16所普通高中开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计划招生2720人。河南外贸交出半年报，成绩亮眼。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我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国内新闻，三伏天正式开启了，今年三伏天共40天。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体育消息，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开打，马龙、孙颖莎、王楚钦、王曼昱全部登场，冲击决赛席位。娱乐消息，由周星驰执导的功夫足球已确认将于7月17号明天在全国影院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旧版同步下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1，各位早上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来吧，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啊，有点特别。你看我们现在每天都听很多很多的流行歌曲，你会发现哎，好像中国风的流行歌曲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最有特色的是有很多的流行歌曲当中啊还加入了戏曲，就是呢流行歌曲当中融入了很多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元素。所以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呢给大家安排的全部都是戏歌，而且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有可能是你没有留意的，但其中呢加入了很多的戏曲元素。我们今天都来听一听啊，到底有哪些歌曲呢？今天的第一首，其实早在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有戏歌了。大家记不记得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有一部每天都在反复循环播放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说唱脸谱。其实这首歌没播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哎，想一想是哪一首歌，但是一会儿播出来的话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跟着唱的啊。当时这首歌特别有意义，它其实是一首面向全民的戏曲科普普及的一个歌曲啊。为什么要创作这首歌呢？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听得懂戏曲，听得懂说唱，来普及一下戏曲知识。先来听到这首歌啊，但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答题来了。今天这个互动答题稍微的给大家上点难度，不仅仅是简单的猜歌名了。接下来啊，这首说唱脸谱1994年的这首歌，你听完之后直接在微信平台来回复告诉我，它融合到的是哪一种戏曲？给大家三个选项吧 ：A. 黄梅戏 ，B. 京剧 ，C.昆曲。对，就是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1994年的经典的歌曲啊，叫说唱脸谱。它融合到的是哪一种戏曲呢？ ABC 三个答案，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李江就可以看到了。 A 是黄梅戏， B 是京剧， C 是昆曲。先来听歌。

来吧，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很过瘾？来自谢金94年的一首歌了，叫《说唱脸谱》。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互动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剧呢？里面融合到了哪种戏曲元素呢？正确答案是京剧，你答对了吗？谢谢我们各位好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啊，大家的热情我都看到了。陈小亮是第一个答对的，他说 B 京剧。加菲猫也说了啊，说第一句就是京剧。还有散装及金锦鲤，他说是京剧呀。雪王说杜尔敦都出来了，国粹啊，京剧。连准说简单了，歌词里都有京剧，说比猜歌容易多了。还有阿辉不吃糖说是京剧 B， 说蓝脸的道尔敦道玉马小时候天天跟着唱的一首歌。你看啊，大家对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还都是非常热爱的，是不是？我刚才说的这首歌大家当时都会唱，都有听过，对吧？其实9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传统的京剧对年轻人的门槛来说是很高的，那个时候并不是很多人都听过京剧的，因为不少年轻人觉得说京剧不好听，听不懂。后来呢，知道这首歌是谁创作的吗？词作家严肃。当然他就说，哎呀，怎么能够让年轻人能够接受这种京剧的脸谱文化呢？于是就想到了，写出了这首歌啊。这也是咱们国内第一首的京剧说唱融合戏歌。歌词我们就可以听出来，以祖孙看戏的那种动画的视角，对话的视角去展开啊。先讲了年轻人对京剧的疑惑，然后呢，爷爷出来了，用爷爷的话讲述了国粹的魅力。所以呢，这首歌非常有意义啊，兼具了科普性和故事性的一首歌。这里面的歌词介绍了很多京剧的人物，刚才大家也说了，有蓝脸的窦尔敦啊，红脸的关公啊，白脸的曹操啊，黑脸的张飞啊，等等等等。但是这首歌其实非常的超前，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它是开创性的把中文的说唱、电子流行还有京剧花脸唱腔三者结合起来了，是比华语说唱的代表作双截棍要早了7年的时间，所以它是国风戏歌融合的一个开山之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10，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带大家来走进戏歌。所有的歌曲当中呢，都加入了戏曲的元素啊。我们今天呢，也有着很多的互动答题，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王志强这位朋友啊，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了一个积碳，说车辆有积碳了怎么办呢？这不太好解决了吗？有积碳了，油耗感觉越开越高了，油门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都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又不想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想花大价钱去维修。来吧，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有品牌的产品啊，特别适合你。你这会儿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啊，有各种功效啊、功能啊，上面介绍的非常的详细。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我们现在在热推的热门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199元，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积碳清了，积碳除了油门清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啊。第三瓶洗三

故障灯灭了，让你年检一把过。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套餐是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起到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作用。这个呢是精装礼盒，一套是239元，也是三瓶啊。您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时间来到了2001年，分享到一首华语乐坛超前卫的国风融合代表作。这首歌啊，周杰伦作曲编曲，搭配上 Coco 李玟国际化的嗓音。这首歌曲呢叫做刀马旦，对，当然这首歌曲当中啊也是融合了京剧的元素啊。我发现昨天在整理歌单的时候，有很多歌单都是融合了京剧的元素，但是我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一下，今天的歌曲当中融合的除了有京剧之外，也有黄梅戏等等，我们稍后听一听啊，就是看看大家都能不能听出来。那这首依然是一首融合了京剧元素的歌曲，当然里面搭配到了 R&B 啊，所以也是一个非常潮流化走向国际化的一首歌。接下来的这个互动答题来了，就是李玟演唱的这首刀马旦啊，属于京剧哪类角色呢？三个选项 A 武旦， B 老生， C 花脸。就是Coco李玟来演唱的这首刀马旦里，这个刀马旦是属于京剧的哪类角色？ A 武旦， B 老生， C 花脸。 ABC 三个答案正确的发送过来吧。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9: 拒绝
10: 拒绝 emo，
11: 主打轻
12: 松，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
14: 魅力放轻松来了，
15: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6: 旋律绕耳边，
17: 快乐每一天，
18: 沉浸式听歌，
19: 沉浸式放松，
2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2: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9:19，这里依然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放的是 Coco 李玟的这首歌啊，叫刀马旦。那这首歌也是周杰伦早期的国风巅峰创作啊。刀马旦它本身就是京剧的武当的行当，专门去演绎穆桂英啊这类巾帼武将，所以这首歌打造的是一首东西方音乐碰撞的全新的曲风，在当时来说的话是超级超前的一首歌。歌词呢就描绘了，你看有刀马旦台上耍枪，然后还有舞秀的舞台画面，底层的框架搭配了美式的 R&B， 表层呢又铺满了传统的京剧元素。所以这首歌当时在很多的金曲榜单是常年的霸榜啊，打破了国风歌曲局限于传统民乐的这么一个固化的思维。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我们来听的都是戏歌，所有的歌曲里面都含有戏曲元素。前面两首听到的是京剧的元素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首有京剧元素的歌。来先看一看微信平台啊，刚才朋友们的积极的回答，一达、陈小亮、雪王、Mr. 张，还有加菲猫都答对了啊，都说是 A 武旦。阿辉不吃糖呢，也说了，说是武旦，说但是会不会有陶喆的苏三说呢？期待一下。接下来嘛，这不就来了吗？马上要听到的就是陶喆的苏三说了。来，这一道互动答题啊，就是陶喆的苏三说改编的京剧剧目是什么？对，你知道吗？这个陶喆的《苏三说》其实很明显啊，他歌名都写的差不多了，知道是改编自哪部的京剧的剧目吗？知道答案的朋友赶紧发送过来啊，是哪部京剧，然后改编了这首《苏三说》，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陶喆的这首歌《苏三说》是改编自经典的京剧啊，叫《苏三起解》，你答对了吗？感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太厉害了。今天我本来想着这个戏曲的会不会稍有点难度的，没想到大家都说非常简单啊。陶喆的这首《苏三说》是华语乐坛第一首抒情 R&B 加京剧的融合的歌曲啊，其实它是比那个王力宏的《花田错》还要早一年的时间啊。而且这首歌呢，给后续的像李玉刚、黄月他们去做的戏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们一会儿也会听到黄月的歌啊，他有一首也很经典的戏曲的歌曲，而且很好听。这首歌呢，用年轻人非常熟悉的那种 R&B 的曲风去普及了冷门的京剧故事《苏三起解》。很多的00后、90后刚开始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啊，都是通过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小玉、唐春、苏三的戏曲典故，也是实现了一个传统京剧的年轻化的传播。

的同时啊，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的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已经结营两期了。对，家长们反馈都说特别有意思，孩子收获也是非常的大啊。那这个夏令营呢，建议是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参加的，能够磨练孩子的意识，收获自律的好品格。我们今年音乐广播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第10年了，官方出品10年口碑啊，所以呢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完全可以放心。回复个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那报名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呢？你比如说啊，现在暑假已经过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了，很多孩子在家就处于一个没事干的这个状态，对吧？除了写写暑假作业，那平时的话可能就是刷手机，找朋友玩吧，找同学玩吧，也不能天天玩，就觉得有很多的孩子觉得太无聊了。那参加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呢，让孩子去告别手机的沉迷，挺拔了身姿，坚毅了眼神，而且呢锻炼了体能，而且还会叠出了豆腐块的军备，养成了作息规律，行事如风，站姿挺拔，自带刚毅的气质啊，特别好。时间观念、自理能力都会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三条线路啊，陆军在郑州，海军在青岛，空军在湖北，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那除了收获到我刚才说的这些之外呢，还能收获到什么呢？那就是收获到快乐，因为里面有太多好玩的项目了啊，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特色的爆冰机，火箭筒的发射，还可以登上军舰去赶海，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啊。现在呢还有我们特别的一个补贴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回复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介绍的非常详细，有哪条线路，每条线路有什么样的特色啊，然后都是多少价位的，您都可以回复一个特种兵去详细的了解一下。那刚才我们听到了3首全部都是京剧的歌曲啊，接下来的这首是来自周笔畅2007年到2008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做《浏阳河2008》。那这个里面呢就包含了经典的湖南的戏曲元素，而且这首歌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我们可能都听过原版的《浏阳河》，对吧？李谷一老师来演唱的那一版《浏阳河》，趟过了几道弯。那这首歌呢，就是根据李谷一老师原版的《浏阳河》，又搭配了周笔畅新式的流行唱腔来改编到的一首歌。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到这首《浏阳河》啊。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互动答题，《浏阳河2008》改编的是哪个地方的戏曲小调呢？三个答案啊 ，A 是湖南的花鼓戏 ，B 是豫剧 ，C 是越剧。你的像哪一个啊？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啊！《浏阳河2008》改编的是哪个地方戏曲小调 ？A 湖南花鼓戏 ，B 豫剧 ，C 越剧。A、B、C 三个答案，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听到了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啊，那这首歌曲到底中间是加了哪首戏曲呢？那就是湖南的花鼓戏了。你答对了吗？你看，像我们 Mr. 张就说了，说这问题也太简单了吧，果断选花鼓戏，因为豫剧是河南的呀，越剧是浙江的呀，所以这三个答案一听就是 A。对，也感谢一下我们其他朋友的积极参与啊，像阿辉不吃糖，还有随风，还有沉默的羔羊，还有喜王，还有我们的志峰，嗯，都答对了。你看我们刚才听的几组歌曲啊，前几首是运用了京剧的元素，那这首呢是运用到了湖南的花鼓戏的元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到了2015年，其实这是2013年的一首歌了，然后由戴荃来演唱。2015年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档综艺，当时他在综艺上来演唱了这首歌曲，之后全网爆红。这首歌曲叫做《悟空》。当时呢，独立音乐人戴荃之前一直都不怎么火呀，后来他就想到了说以西游记孙悟空为核心意象，然后把古典神话、传统戏曲、摇滚三种风格给它融合起来，他也是凭借着音乐综艺舞台爆火出圈。来吧，我们下一道互动答题啊，就是悟空这首歌没有用到以下哪一种曲风，我们来听听看啊。悟空这首歌没有用到以下的哪种曲风呢？ A 摇滚， B 京剧念白， C 黄梅戏。 A 是摇滚， B 是京剧， C 是黄梅戏，哪种没有用到？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是戴荃带来的歌曲，叫做《悟空》，2015年的时候爆火的一首歌啊。刚才一道互动答题，《悟空》这首歌没有用到哪种曲风呢 ？A 是摇滚 ，B 是京剧念白 ，C 是黄梅戏。正确答案的话是 C， 黄梅戏。你答对了吗？乔乔没耳朵说了，全年选 A， 每天答案都是 A。嗯，就是大家平时考试的时候惯用的，是不是？就是不知道啥正确答案的时候，就每次都选的一个，反正总有选对的时候。80年代的歌啊，第一个答对的说是 C 黄梅戏，厉害了。其实这个题是有点难度的啊。他说都是我喜欢的音乐，还有猛龙寺宽度也是不得不提的。对，因为那个说到戏歌真的是太多了，我在收集音乐的时候我就说啊，原来真的有这么多歌啊。40张说这次选黄梅戏了。还有阿辉不吃糖说这是我以前循环的一首歌啊，必须选 C 黄梅戏。他说当时来说是很前卫的一种编曲和演唱风格了，所以是特别抓人的一首歌。来吧，也特别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和互动啊！你看我们今天又进了一步，就是很多朋友答题的时候不仅仅是发来 ABC， 不仅是发来正确答案，还都发来自己的听歌感受和感想了。戴荃的这首《悟空》呢，在歌曲当中是大量融入到了京剧的老生、越剧的念白，又穿插到了戏曲的水袖、金箍棒等舞台的意象啊。尤其是到了中段的戏曲的部分，嘶吼再搭配上摇滚的那种电吉他，是一首刚柔并济的歌，打破了国风温柔的刻板印象。这首歌是有一个240万的一个收藏，被称为国风摇滚的开山之作。你看刚才我们听到的陶喆有国风加上 R&B 的，然后有国风加上流行的，但是到这首歌曲之前还都没有国风加摇滚曲风的歌，所以这又是开拓了一个戏歌的边界啊。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那这个家装节呢，专门为咱们有需要装修的业主朋友权益保驾护航，给大家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只需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我们的活动了。先来添加一下记者高明的微信啊，让您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家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大家不要忘了领取一下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这个家装基金是实打实的给您省钱的，所以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领取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基金。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领取一下2000元的家装基金啊，然后再回复个家装节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了。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很直白，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歌，就叫做黄梅戏。这是慕容晓晓的歌啊，这首歌在2009年的时候是全民爆火的一首网络金曲，当时你几乎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在循环这首歌，也是黄梅戏和电子流行音乐完美结合的一首歌。当时呢，慕容晓晓是一位网络歌手啊，就是凭借这首歌火了起来的。来吧，接下来的互动答题，这首歌曲当中是取材于黄梅戏的一个顶流的剧目，你知道这个顶流的剧目是什么吗？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好不好？就是其实说到黄梅戏，大家一般想到的都是这个，所以你知道正确答案吗？这首歌曲慕容晓晓的黄梅戏里面是融合到了黄梅戏的哪部顶流的剧目？那这部剧目的名字叫什么呢？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龙小小带来的这首歌叫《黄梅戏》。大家最熟悉的黄梅戏的两个经典的剧目是什么呢？记不记得？一个是女驸马，但是我觉得大家把另外一个都给忘了，另外一个是天仙配。对，所以我们刚才一到互动答题啊，就是这首歌里面是运用了哪个顶流的剧目呢？那正确答案是天仙配，但是我看大家发来的大部分都是女驸马。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就是很多听众都是分不清天仙配和女驸马的。刚刚听过的慕容小小的黄梅戏唱的是天仙配，天仙配讲的啥呢？就是仙女和凡人董永的那个悲情的爱情故事。大家常听到的那个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榜中状元，那个是女驸马，然后是一个女孩女扮男装考状元就心上人的这个故事，所以他们两个是一悲一喜，剧情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慕容小小这个黄梅戏的片段呢，是出自天仙配。阿辉不吃糖就说，小时候天天听爷爷奶奶来哼唱。还有我们的黄佩文说，哎，今天播放的音乐都很好听啊，虽然都好多年没有听过了，但是呢再听还是很好听。对，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全部给大家放都是戏歌，刚才听的有黄梅戏，然后有这个京剧哈、等等，我们一会儿再听听看啊，还有哪个戏曲的元素稍后揭晓。这个时候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现在不是到三伏天了吗？又热又闷，那空调房又很干，户外又很晒，哎，这个时候皮肤特别容易外油内干啊，时间长了脸颊会泛红粗糙，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季节，然后三伏天的时候是最需要维稳保湿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露珠质地黄金水油配比，补水补油同时滋养肌肤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大家抓紧时间，现在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了解一下。赫莲娜它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护肤品，拥有超百年的品牌底蕴啊，深耕护肤科学，坚持这个护肤长效改善，坚持提升肤质，实打实的专业护肤产品。这个品牌其实我觉得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大家都太了解了对吧。它里面有个灵魂成分叫做雪绒花提取物，这个能够让你的肌肤弹润透亮有光泽。另外呢，它不是叫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吗？这个露珠也是里面特别添加的一项科技啊，它是可以起到水油同补的作用的。到脸上之后，它不是稀薄的水状，也不是精华粘稠的那种质地，是一颗颗肉眼可见的小露珠，所以呢那种水珠的那种质地很好吸收啊，精油长效锁水，那后续呢还叠加精华面霜的话，吸收会更加的好啊，加倍。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出油反而变少了，干皮会觉得润，油皮会觉得轻。重点是价格啊，赫莲娜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单瓶卖1690元，对吧？两瓶3380元，大家现在都可以在某宝上去查一查啊。赫莲娜呢确实是高端品牌嘛，它价格会比较高，但是今天品牌方让利，加上咱们商城平台的互补哈、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今天的车友专属福利，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块钱。

0: 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00块，你就可以把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霜给带回家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入手两瓶，价格更实惠啊！今天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99块钱，直接到手的是两瓶。当然也可以直接找朋友来拼个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大牌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歌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53啊，过得真快。你看这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偏新一点的歌啊，我们刚才听的都是比较经典的老歌了。那这首歌的时间来到了2022年，虽然是22年啊，今年到26年了，已经隔了4年的时间，但是直到今天这首歌啊依然是短视频平台上很多的汉服小姐姐国风的短视频都会用作 BGM 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是一首昆曲戏歌，叫做相思谣。这首歌名你可能没听过，但是这首歌曲你一听绝对知道啊。歌曲全程采用了昆曲水墨调的戏腔，昆曲嘛，百戏之祖啊，唱腔绵长轻柔，然后歌曲当中搭配了古筝、竹笛这些民乐，没有强烈的鼓点啊，所以是一首尽显江南古典温婉气质的歌曲。歌曲也是让很多的00后、10后重新认识了昆曲这一古老的剧种啊，是新生代的一个戏歌的代表。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就来共同听到魏雨慧带来的这首《相思谣》。我是李江，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了。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魅力881，明天见喽。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暑期文旅促消费活动即将开幕，活动设置富民里、博都新校、蜜雪冰城总部、绿博园景区四个分会场，分美食、演艺、文旅三大篇章，打造特色夏日游玩体验。河南省人社厅印发河南省工商保险一件事实施方案，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对阵瑞士的比赛，以平均1670万观众、22.1%的收视份额，创下本届赛事中国区单场收视新高。娱乐消息，陈粒一粒10周年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定档9月12号，整场巡演搭配全新国风舞美，陈粒将完整演绎《奇妙能力歌》《小半》等经典民谣曲目，是下半年河南乐迷重点期待的专场演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问问大家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哈，就是你平时哈，就是你也好，你身边的男士也好，是不是有没有那种用一块香皂洗全身的？就我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男性朋友哈，非常注重自己的皮肤养护啊，谁不想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是不是？但是很多男性朋友就想护肤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着手，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真正男士皮肤的救星，一位呢是深耕男士这个护肤领域资深的专家，这个超男公社的董事长创始人李东磊李总，一位呢是超男公社的商学

0: 院的院长莫言莫院长。首先节目开始也听听两位的声音，请这个李总介绍一下自己。
1: 各位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然后听听莫院长的声音。
2: Hello, hello, 主持人好。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真的是高颜值。朋友们想看看嘉宾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是不是发嘉宾两个字，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今天两位嘉宾美美的海报了哈。您说做皮肤的，他肯定是皮肤特别好，颜值很高，才有说服力呀，是不是呀？今天也是我们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为数不多专门来聊这个男士怎么来倒腾自己的话题。所以现在这个听节目的各位男士朋友，还有咱们的这个家里有老公的有男朋友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关注哈，听听两位怎么来介绍男士护肤这个领域。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小众的一个领域哈，男士护肤就跟着女士用不就得了吗？可能这也是我们长久以往的观念，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咱也请两位嘉宾今天给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哈。当然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也不是空手来的，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准备了三份礼物，这个礼物呢您一定用得着，是吧？就是洗完脸之后咱要用啥呀？
1: 俊肤霜、素颜霜。
0: 素颜霜，素颜霜是带颜色的吗？
1: 不带颜色
0: 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女士用的那种面霜，是不是素颜霜？
1: 类似那一种
0: 啊，一个是精华，一个是面霜，这是一套，是吧？
1: 是的，是一套组合，
0: 啊，一套组合要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怎么领取？方式很简单，您答对我们两位嘉宾提出的护肤方面的问题就可以了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咱这个护肤霜给您包邮到家。首先请李总，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提第一道题吧。
1: 第一道问题是，男士面霜和女士面霜可以通用吗？
0: 哎，男士面霜和女士面霜可以通用吗？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直接留言，就发可以或不可以就行了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份礼品哈，李总送出的这个精华和素颜霜一整套，给您包邮到家。其实刚才聊到李总，大家其实听他的声音就很阳光，很有能量感，一听就是一个85后，是不是？
1: 我是1987年出生
0: 啊，87年的，我猜的也没错哈，啊，还是比较年轻的一位创业者，对吧？
1: 是的，
0: 您的经历很有意思，就是刚开始是从大学老师，到现在企业管理，然后自己创业，然后带领了这么多团队，而且做了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可能很多朋友就好奇，您是怎么发现这个男士护肤这个赛道的？
1: 对于男士护肤这样一个项目的立项，原来我们也去过很多的女士美容院，上面就写了四个大字，叫男士止步，我觉得就很尴尬。
0: 是，
1: 再一方面是我从学校上学，到留校工作，到社会上这个打拼，也遇见了很多的创业者的群体，就是了解到这些创业群体随着社会的压力，他们心理压力比较大，就是说没有一个能够放松的空间，我们就想为这些创业者打造一个能够让家人放心的去的一个地方的第三空间。
0: 其实现在也有这个那个女士止步的地方，比如说我看我很多朋友去那个男士理发店哈，就是去那理发，不是现在不接待女士是吧？
1: 是的，是的，我们店也不接待女士。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啊，真的不接待女士
1: 啊？我们全因为男人服务，只接待男士。
0: 咱的店是哪一年开始的？
1: 我们是2019年立项，2020年开了第一家200多平米的大店，当时正好遇到了口罩时期，反反复复的，这个关店开店，当时觉得男士对护肤的需求，也比较强烈，那几年我们的单店运营数据还不错，
0: 就是您当时看到了不一样的机会，到现在您觉得这个行业发展的您满意吗？
1: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咱入店消费的这些群体大概年龄层集中在什么年龄段？
1: 年龄段集中在20到50岁、30到40岁的群体居多。
0: 就是还是八零后，
1: 还是八零后。
0: 哎，这八零后还是消费群体啊，消费主力。所以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特别是男士们，你们有没有去走进这样的一个就是男士护肤的店去体验过？不是说李总的这个超男公社，或者是其他的，有没有大家去真正的去护过肤啊？就男士的专门店，我知道女士很多，因为我经常就去每个周都要去做一个头部按摩，我觉得特别放松，大概两个小时，你就觉得又能休息又能放松，就整体很舒服。咱店有没有这样的服务？
1: 我们店主要的项目以面部和头疗和身体项目。对于面部这一块，像做一些男士的这个清洁呀、补水呀、像能量灌注啊、毛囊净化呀，还有我们做的这个放松的头疗的项目，大多数客户基本上做头疗的时候就能好好的睡一觉，这样的话体验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其实有很多的男士朋友们其实听完之后是稍稍有一些心动的哈，但是最大的一个坎儿是什么呢？就很怕，哎呀，我一个你看就是很帅的老爷们儿，我要走进一个这样男士护肤的店，会不会被别人说有点娘？
1: 这个倒不会，我们是专业的男士护肤连锁品牌，就是专业为男士打造这样一个场景。对于我们所用的产品啊，面膜呀，都是围绕男士的皮肤的特点进行研发的。你看包括我们的面膜，这个做的时候，因为有时候男士用女士的面膜，感觉怪怪的，还有点小，我们又重新开了模具，根据大多数男士的脸型做了一个面膜定制的开发。
0: 明白了啊。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哈，已经被大家的答案刷屏了。刚才李总问到大家就是关于这个护肤品通用的问题，就是男士的面霜和女士的面霜是可以通用的吗？哎，微信平台上90%的朋友都说是不可以，进食为开是第一个发送不可以的朋友啊。还有古路侠客，轮胎小妹说可以，还有这个乔乔没有耳朵，你看多可爱哈，说不可以。李灿伟也说不可以，这个加菲猫说这个是他的知识盲区。看来也是一块肥皂走遍天下的朋友哈。那我们这个有朋友回答对吧，90%都说不可以，应该就是不可以的，按照您这个说法哈。
1: 是的，不可以
0: 啊，就是进食为开。这位朋友第一个回答正确，是一位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个水儿还有素颜霜啊，这一整个这个护肤产品给您包邮到家，您看惊喜不惊喜？为什么不可以？也请我们的莫院长跟我们说说。在我看来，就是老公用老婆的，这不是很正常吗？还省钱了，是吧？
2: 对，主持人，其实绝大多数的基础款的这种面霜呢，是男女可以通用的，不用严格分开。但是两者的核心区别，它主要在于两点啊，一是油脂的配比，男性他本身雄激素就会偏高一些，那么皮肤的普遍呢更爱出油，男士面霜大多它是清爽控油的，质地也比较轻薄。那么女士面霜的话，细分就更多一些，有抗衰呀、美白呀、高滋养的这种厚重款。那如果男生皮肤比较干的话，用滋润型的女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女生大油皮的话也可以使用男士专用的一些清爽的面霜。那唯独有两类是不建议混用的，第一呢就是强效的高滋养的一些抗老面霜，那么这方面呢它就厚重的油润，男士就容易闷痘，第二呢就是针对功效比较猛的一些产品呢，比如说高浓度的美白啊，高浓度的抗皱啊，男女肤质的它的这个耐受度是不同的，所以长期混用的话就会容易皮肤受到刺激，所以基础的保湿不分男女，但是强功效的还是尽量男士用，男士专用的是这样的，
0: 就是因为皮肤的基底不一样，肤质不同，所以还是要区分开的哈。
2: 对对，
0: 近视为开说是我吗？我这么幸运吗？也睁着一双就是不敢自信的大眼睛哈，是您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是来自荥阳的朋友，11位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哈，这个礼品给您包邮到家。那还有问题，咱们静总给大家提，哎，咱那个莫言院长给我们来提今天的第二道题，
2: 行，皮肤经常出油，可以频繁洗脸吗？
0: 哎，第二道题是皮肤出油可以频繁的洗脸吗？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把自己的答案发送过来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就可以把今天的第二份礼品给领走了啊。当然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对于护肤这方面也有不同的问题哈，您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也请两位专家给大家好好的解读解读。想看看今天嘉宾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嘉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5: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最近呢、孩子们这个咨询特种兵的特别多，有很多朋友说我家是商丘的，我家是周口的，能不能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然没问题啊，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是面向咱全省进行直播的，咱全省的小朋友包括全国的小朋友哈，都可以来参加。咱的夏令营呢，三条路线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下。比如说海军咱是去到青岛，空军是去湖北，陆军就在咱们的郑州。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过来报名，锻炼锻炼孩子的时间观念呐、自理能力、团队精神。我觉得这些软实力可能比孩子的成绩单更加的珍贵。很多朋友就说啊，一到暑假孩子就抱着手机在家里刷个不停，不停地玩游戏，怎么催都不听。那您把他送过来，咱的教官是海陆空退伍军人，在训练孩子方面是非常专业的，而且特别的温柔哈、而且还有心理咨询师的证，和孩子们沟通是相当的有办法有方式的。我们的生活老师那照顾孩子也是相当的妥帖的，这一点家长朋友们可以放心，因为咱已经经过10年的锤炼了，留下来的项目呢都是相当的经典，而且非常的精彩，得到了小朋友们的认可和喜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三个汉字叫做特种兵，就可以看到我们三条线路的详细内容了哈。朋友们这个想去哪儿直接咨询我们的客服老师就行了。另外也提醒大家伙，我们的陆军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上名，不过特价名额现在已经不多了，您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啊。你看这会儿我说着还有朋友说陆军都有什么，很多，您去发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比如说真人的武装 CS、 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那多到数不胜数哈。您去看一看，有特别详细的介绍，还有这个全程回顾视频，您了解了解。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超南公社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是一位80后的创业者，非常的年轻，李总，来听听李总的声音吧。
1: 各位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东磊李总哈、另外一位呢是超南公社商学院的院长，是莫言。莫院长，就是说您名字的时候啊，我总是会想到另外一位作家。有没有朋友经常这样跟您说？
2: 会有很多人就问我、怎么改行不写小说了呢？
0: 是，这是您本名吗？还是您的
2: 小名？
0: 小名
2: 啊、家人叫习惯了，所以一直、
0: 叫莫言啊。
2: 是的，
0: 但莫言老师那个莫啊，是茉莉的莫。
2: 是的，
0: 言是那个
2: 司马炎的炎。
0: 对，朋友们想看看今天嘉宾庐山真面目，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嘉宾，回复嘉宾两个字就可以了哈、其实我觉得李总是一个对自身特别有要求的人哈，因为每次见到您，您都是就是穿的都很笔挺，这衬衣熨烫的很笔挺，这个皮肤护理的也特别好。您这是天生的还是后期磨合的？后期护理的？
1: 本身就是做男士形象管理这一块，对自身的要求也比较高，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吧。
0: 您之前是在大学当老师，大学的这个工作和现在的这个创业，您觉得有什么感受不同的吗？
1: 在大学里待了5年的时间，就感觉过得比较安逸，主要带一些学生干部搞个拓展训练，培养学生，做的学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和党务工作这一块，然后走到社会上进行创业，那是两种不一样的概念，就是说创业之后感觉自己更有冲劲了，更有动力了，更有目标感了。
0: 对，背后有一堆人需要咱发工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很多朋友哈，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到男士护肤这个赛道，可能有些朋友之前真的是一块香皂走遍天下，不知道啊怎么来进行这个护理。那如果针对这些就是零门槛的朋友，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这护肤的话，我们先从哪一步开始做起呢？就是针对男士，您给出一些专业的建议。
1: 关于这个护肤这一块也是从古至今都有的，它是千年华夏文化的一个传承，从先秦时期到魏晋到唐宋到现代，我们也做过深度的调研和研究，这个例如说在先秦时期，这个有一些名人故事呀， 在这个护肤的古代男性护肤修容，从不是爱美，而是君子礼仪与德行的体现。那么超男公社呢，也承袭这份先秦修身的理念，要重塑当代男性护肤的精神内核，护肤是自我修养而非刻意的爱美。那么到了魏晋时期，例如说潘安这个常年深耕肌肤养护与栖居的康养啊等等，这一块包括中国古代这个四大美男子，对中国古代对潘安兰陵王高长恭、宋玉、魏玠四位男性并称，就四人皆为容貌出众，且才华文明，各自典故成为美男子的这样一种象征。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护肤的理念，我们现在大多数男士从我们店里边经营数据来看，30到40岁的群体居多，因为皮肤变好了，他会更自信了，形象会更好了。同样他自信的时候，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活也会带来很多的这样一个自信，更加的顺畅。所以说皮肤只是代表个人的一个方面，主要是内在的和外在的形象管理这一块。
0: 主要是外在自信哈。
1: 对，
0: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他用了很多的护肤品也没有什么用，脸也是越洗越油，这个男性出油可能就是大家普遍遇到的一个问题哈。
1: 是的，
0: 就莫莉院长啊，莫言院长，莫莉院长，莫言院长有没有经常在咱的顾客群体当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2: 有，
0: 为什么他们用完这个护肤品，皮肤反倒越用越差，或者是越用越出油？
2: 这就说到咱刚才提这个问题了，就是皮肤经常出油的话，是可以频繁洗脸的嘛？因为在我们门店确实遇到很多顾客，他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自己脸油就要这个频繁的洗脸，其实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出油多反而不能频繁的洗脸，是因为皮肤表层它有一层这个皮脂膜，它是天然保护的一个屏障。如果是频繁洗脸的话，尤其是用这种强力皂基去洁面啊，那么就会强行的洗掉全部的这种油脂，反而对皮肤是一种伤害，所以这个皮肤也会误认为啊，它需要表层油脂，对，是的，就是表层的油脂不足了，然后皮肤的这种皮脂腺就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进行自我保护，所以就会陷入越洗越油的一个恶性循环。
0: 是，其实那个莫院长呢也把这个问题的答案给大家解释通了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就说不能洗，你看陈浩是第一个发送过来说不可以洗，越洗越油，乔乔没有耳朵也是这么说的，还有小妹以及我们的文武之道啊，你看这个名字起的多好啊！文武之道说不可以洗，越洗越油。还有伟也说出油就应该补水，你肯定是越洗越油啊！你看这都是是吧？有一定经验或者是有过护肤经历的朋友哈。今天的第二份礼品呢，我们就送给陈浩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11位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的第二份礼品给您包邮到家，一瓶素颜霜，一瓶精华液。第三道题也请李总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咱提一提。
1: 好的，熬夜之后脸上长痘，主要原因之一是不是皮肤缺水？
0: 熬夜之后皮肤长痘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不是皮肤缺水啊？好，朋友们，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把您这个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样，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就可以把第三份礼品给领走了。其实这个出痘啊，这会儿呢已经在微信平台上刷屏了，很多男性朋友都是有痘肌。你看这个朋友说，我已经30了，但是我脸上的痘是此起彼伏。这个可能就像我们之前和莫总还有李总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说是可能是需要内外。
2: 是的，
0: 一起来调，内外兼调的。这个痘痘皮肤哈，真的是不好治的。有很多朋友可能去这个皮肤科也看过，也可能是这个皮肤病或者是内分泌失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长痘啊，一定得去这个专门的医院或者是门店去看一看。护肤品可能如果严重的话，还真是不能代替药品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30岁还长痘，是不是也证明他比较年轻？
1: 是的，
0: 你为什么沉默了？
1: 要有内调外养这种功效。
0: 30岁还长痘，为什么？
2: 它其实跟身体有很大的原因。 这个其实刚才提到了熬夜之后脸上长痘原因之一是不是缺水，它不仅仅是缺水的原因、最重要的缺水是次要的一个诱因，那核心根源就是内分泌紊乱了、这个所以对自己的身体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认知的感知到的。那么刚才说到的熬夜它也是会拉伸身体内分泌这个紊乱的一个
0: 诱因。
2: 对， 是的。
0: 您看微信平台说我今天我们这个朋友我都不念名字了哈、他说我今年35岁皮肤已经开始下垂了、怎么办？35岁已经出现这个皮肤下垂的问题，35岁今年是八几年的？
1: 35岁
2: 九二年了
0: 哦，90后都已经35岁了啊！对，那35岁皮肤下垂，那怎么办呢？李总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1: 皮肤下垂也要根据几种情况来看，它需要到门店做一个综合的诊断，这个不能轻易的乱用一些护肤品啊，或者一些药品啊，要对它的皮肤进行一个辨证，就辨证完之后确定用什么样的产品。如果有这样的客户可以到门店去来了解一下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自然引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对抗，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呀，或者是通过一些护肤品的保养延缓衰老。另外朋友们也别忽视健身，因为健身是最有效的，也是这个最长久的让自己保持青春的一个方式。今天其实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很有意思，叫做男士护肤，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香皂一瓶洗面奶就走遍天下，但是也有现在很多的男士朋友开始研究，哎，这个精华怎么用啊，面霜怎么用，或者是防晒男士需不需要哈？我知道很多男士已经重视防晒，主要是怕防晒伤哈。日常生活，就比如说日常出行通勤，男士要不要每天都涂防晒？
1: 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是要涂防晒的，因为防晒之后它不仅仅是怕皮肤晒黑，主要是怕皮肤晒伤了。晒伤之后，后续再想恢复这个皮肤，它就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
0: 就是防晒其实是男女都需要的，
1: 都需要的。
0: 其实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就说，我就是用我媳妇儿的水乳，我从来都没买过。今天咱请了两位嘉宾，咱也知道了哈，可以给它分开，毕竟男性的皮肤，它比出油比较大呀，或者是有的男性的皮肤就是皮肤的屏障和女性的还不一样，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越洗越干越用越油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再要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一些调配。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提问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关于护肤的，关于保养的，关于用什么护肤品的，都可以来咨询咨询。我也想问问这个莫院长哈，就男士护肤的流程和女士有什么不同吗？
2: 我们其实通常来见的女士的护肤就瓶瓶罐罐比较多一些，
0: 是
2: 啊，她这个要卸妆啊，要洁面呀、水乳霜各种啊、但是男士的话，毕竟生活习惯不太一样，那么男士就要求高效快速啊、所以一般的话，男士来用。可以用一款多效合一的那么又能节省时间又高效又快速又能够达到皮肤保养的一个效果。
0: 您的意思就是男士就是用一瓶就足够了？
2: 是的，一般来说根据男士的生活习惯
0: 啊，这样的话比较高效而且能够坚持哈。
2: 是的，
0: 很多男性可能会有剃须之后的一些困扰，比如说红肿啊、刺痛，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2: 一般的话建议剃须的时候要用到一些剃须啫喱呀、剃须泡沫呀作为一个润滑剂，这个可以减少皮肤被磨损。再一个就是剃须之后呢尽量用一些可以有修复效果补水保湿的这样的一些护肤品来进行护肤。
0: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答咱的问题，就是关于皮肤缺水的事儿哈，也是莫院长刚才提出来的。
2: 嗯，
0: 其实莫院长提完之后呢，自己就给解读解读了哈。那我们也再请朋友们继续来就是回复回复哈，有没有朋友还刚才没有听到的这个问题是什么？这微信平台上小就说刚才的问题是什么？我刚进来，咱再给朋友们来说一下，第三道题的题目是什么呀？
1: 第三道题的题目是熬夜之后脸上长痘。
0: 嗯，
1: 主要原因之一是不是皮肤缺水？
0: 嗯，是。如果大家知道的比较多，把原因也都可以罗列罗列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回答比较全面的朋友，就可以拿走我们今天的第二份啊，第三份了哈。
2: 对，
0: 第三份礼品。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呢，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皮肤养护，男士皮肤护理的这个话题。当然除了我们的皮肤需要我们好好照顾之外，咱的爱车也需要我们来好好呵护。比如说最近好多朋友说，这个一到夏天开空调，这个空调不制冷，很热。还有朋友说这个动力不足，踩油门之后呢，就感觉车辆软塌塌的，上坡无力，超车没劲儿，在路上走着比较危险。这个时候就建议您用用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咱的万能通呢，不只是一瓶，咱有各种各样的，适合不同公里数的朋友们。比如说您3公里以下，咱就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3到8万公里，咱就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想要养护，咱就用万能通2026的金装版。用完之后呢，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您会发现自己的车怠速不抖了，转速更稳了，而且百公里油耗更省钱了。这省下来的钱，很多朋友就说早就把养护剂的成本给赚回来了。很多好朋友啊，就是给我们发过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油耗降低，比如说10公里以上的老车硬是把油耗降到了8点多。还有朋友说这个之前只能跑400多公里，现在跑了500多，还有一箱油多跑了50-60公里的，这都是大家发过来的一些真实体验。您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都可以看到大家伙的评论。另外也提醒各位好朋友，咱的车呀不能光开，咱也得注意养护。车辆出现一些小毛病的时候，咱及时止损，可能对发动机后期的维修也能省钱。因为咱的产品呢，除了这个给咱的汽车除积碳之外，还能够养护发动机。很多好朋友就知道啊，这发动机以后的维修成本也是非常大的，防患于未然也是聪明的选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都可以看得到。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5: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4: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5: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6: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5: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7: 我大2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5: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8: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5: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9: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5: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9: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5: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10: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5: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1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看到我朋友发水军啊，水军是什么？我反映了一下啊，应该是咱的海军，咱的特种兵夏令营正在进行当中哈，海陆空三军集结，想给孩子报海军的，咱是去到青岛，还有咱湖北的空军以及郑州的陆军三条线路都可以选哈。您说夏天不玩水，那感觉这个夏天都白过了。想去海军的，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像陆军的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这个是针对十周年的回馈哈，经过我们这个台里大额的补贴，最低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名。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加咱这个小客服的微信去聊一聊，问一问，看看这个特色名额还有没有，特价名额还有没有啊。朋友们也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你搜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想听歌或者是想和我们互动聊天都可以哈，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好物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好的活动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最近我们正在进行的品质家装节活动，很多朋友就参与进来了，发现还真的是没有增项也不延期，关键是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证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很多好朋友之前在装修的时候确实没少踩坑，但是您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所有关于装修方面的坑咱都给您规避掉啊，而且让咱的新家装得特别的有品质，是不是？用的材料还都是绿色环保无污染，入住起来也更加的安心和健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甭管是新房装还是老房装修，都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您详细内容去看一看。还有一个事儿要跟朋友们来分享的，就是咱的省钱活动，这是关于装修省钱的。您看装修最花钱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这个前期的，是不是？有的很多好朋友就说，我这个设计啊，就找了很多设计师都不满意。那您没有遇到我们，咱的这个设计师非常的专业，而且特别优秀，让您家的这个设计呢很贴合咱自己家人的生活习惯，关键还是不过时，最大程度的利用空间，哎，这也是很多好朋友非常满意的点，关键还不要钱，您看是不是很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免费的领取我们的这个省钱攻略，免费的领取我们的装修避坑指南，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可以领啊，这都是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当中去省钱，积少成多，这个是关键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有装修需求，老房翻修的，或者是现在还没有拿到新房钥匙，在预备装修的，都可以先把这波省钱福利领到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就发这两个字，所有的福利您都可以看到。直播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超南公社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黎东磊，黎总，还有一位呢是超南公社的商学院院长莫言啊，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很多好朋友们这会儿呢都已经刷屏了，主要是回答问题的也比较多。刚才莫院长问到大家一个问题，是关于皮肤缺水的事儿，是吧？
2: 是的，李总
0: 是熬夜的啊，李总问的，
1: 熬夜长痘的事，
0: 熬夜长痘的事，这可能是很多男性朋友们遇到比较多的，
1: 是的，
0: 是不是？男性的皮脂分泌的比较旺盛啊，长痘可能比较日常，但是30多岁，可能很多朋友就说这长痘已经逐渐减轻了，但是熬过夜之后，这个长痘的情况还是会出现哈。刚才李总问到大家，原因之一是不是因为缺水？是不是？
1: 是的，
0: 是这个问题哈。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你看说是。也有说不是的，侠客说不是，这个文武说是是，还有清晓说是是，还有朋友说不完全是，就很严谨哈。这个西瓜说不完全是，那究竟是是不是还是不完全是？也请李总把正确的答案和我们分享分享，是不是？
1: 这句话只是说对了一部分
0: 啊，
1: 缺水是其中之一的一部分，不完全是
0: 啊，就不完全是是正确答案
1: 哈。对，是的啊。
0: 那西瓜还有轮胎小贝还有我们的这个路遥啊，都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了，西瓜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哈。11位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个西瓜这位朋友给您送上一套这个素颜霜和精华霜、精华霜。这看头像虽然是个女士，家里一定是有男士的，可以给自己家男士试试用一用哈，感受感受。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护肤，很多好朋友其实对护肤还是有一些问题的，那就比如说不同年龄段的这个朋友们，他护肤的需求是不是就不一样？比如说20岁和40岁，那男性是不是用的产品或者是护肤的理念流程是不是都不一样？
1: 它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体系也是按照不同年龄阶段的分层进行精准的适配。例如说20多岁的年轻群体，他的痛点是出油旺盛，这个痘痘闭口，还有一些黑头毛孔粗大，他养护的重点他就需要进行控油啊，清洁呀，这个舒缓这个祛痘啊，做一个平衡水油一为主，这是20多岁的群体。然后30岁的群体可能就是一些职场上的男性，就是皮肤就开始逐渐的出现一些问题啊，像暗沉呀，出现细纹呀，松弛呀，就是核心就是要提亮焕肤，做一个抗衰的紧致和改善这个皮肤的倦容。再一个就是40岁以上的成熟男性，他除了一个面部抗衰之外，由于长期的压力和这个劳累带来的像一些肩颈的僵硬啊，包括头皮的疲惫啊，由于工作压力大，身心的乏力啊，可能成了这个主要的困扰。那么这一块就是把全身的养护和这个疲惫的调理和身心的放松作为一个重点。有时候人心情好了，可能他一切都很顺畅，皮肤也会好。
0: 是的，就是等于是20到50岁到40岁哈，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肤质和状态的一些养护的方案，可能会更好一些哈。那男性在自己的护肤上有没有容易踩雷的方面？就是你也给我们提醒提醒，就是要就是在护肤方面应该规避哪些方面呢？
1: 这块是这样的，就是说男士护肤最大最普遍的一个误区，有些人认为我把脸洗干净了，就是说过度清洁那是对这个皮肤是不好的，就是很多男士觉得自己脸油洗不干净，就用一些这个清洁的洗面奶啊，用反复的多洗几次去搓洗，洗完脸就觉得很干很崩，就是反而这个误以为是洗干净了。这样是完全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过度清洁只会破坏皮肤的屏障，肌肤缺水受损后，也就是说它形成这种没有自我的保护感，最终它会陷入一个越洗越油，越洗越油越洗的恶性循环，它会出现更多的黑头啊，痘痘啊，敏感一系列的肌肤问题。其实正确的新手护肤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说温和清洁，及时保湿，就是洗掉多余的油脂，把水分补足，锁住水分，就是皮肤养护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一点。
0: 明白哈，就是我觉得无论男女，这个过度清洁都要不了，无论是你是干性皮肤还是油性皮肤或混合的皮肤，适度的清洁可以。
1: 是的，
0: 还是要以温和为主哈。
1: 对，以温和为主。
0: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还是可以把自己的问题抛出来，关于护肤方面，就是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困惑，也可以说一说哈。 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就说，我的皮肤呢就是出油多，毛孔比较大，这是他的这个问题，想要细致毛孔，说现在的毛孔比较大，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想要细致毛孔的莫院长？
2: 毛孔粗大可能重要的原因还是出油比较多，它是导致毛孔粗大的直接原因，因为男士本身雄性激素分泌会更旺盛一些，他就会这个毛孔为什么会粗大呢？就是出油之后他毛孔张开，然后又经过各种的空气中的这些粉尘进入，就会导致毛孔堵塞，那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呢，他如果想这个收敛毛孔的话，要先第一步做毛孔清洁，也就是先把毛囊给净化，净化完之后呢，可以用一些有毛孔收敛的这个功效的一些护肤品来进行日常的这种养护。
0: 你看微信平台上向日葵就说，我老公完全不护肤，洗面奶也不用，他就用清水洗脸，我给他买了一些护肤品，他也不肯用，他就说男人不需要这些。莫院长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男士？
2: 遇到过很多
0: 很多。
2: 对，即便是到我们门店来进行护肤的男士，在做项目之前也都有讲到自己日常是不用的，甚至没有用过洗面奶去洗脸，那么就会导致一些皮肤问题的出现，所以男士这个日常的居家护肤品可以不用那么多，但是简单的补水保湿清洁还是要用的。
0: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男士不知道怎么用，因为你给他买了一大堆的瓶瓶罐罐，他压根儿不知道先涂哪个后涂哪个，或者是涂的量是多少。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就会有一个就是觉得这量你还用我教吗？就大概就这么多吗？但是他没有用过的人是真的不知道，
1: 不知道怎么用，嫌麻烦。
0: 对，嫌麻烦，不知道怎么用，甚至不知道这个是涂哪里的哈。我记得我之前的眼霜就被我老公就是用了很多。给我心疼的，他当面霜来
2: 使，
0: 涂全脸。就是有很多男士是不知道的。
2: 是的。
0: 那今天呢，我们也上了一堂就是关于皮肤护理的课程啊，也非常感谢微信平台上这么多好朋友，是不是发来互动留言。那最后呢，也请两位这个嘉宾也和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的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们来说一说，说几句寄语吧，就说说皮肤护理方面的或者是美好生活方面的期许也是可以的。请李总先开始吧。
1: 我始终坚信这个男士护肤的终点从来不是一瓶护肤品或者是一次简单的护理，而是需要全方位的男士的状态管理，也就是状态好了，一切就会很顺，心情好了，可能皮肤也会好。就是未来行业一定会从单一的护肤服务升级为男士综合性生活的一个康养空间。而对于我们打造的这样一个现代男性生活的场景，基本上只有家庭、职场或者是社交饭局，但是缺少一个专属自己放松身心打理状态的第三思想空间。而我们所做的一个终极定位就是中国男士专属的形象管家与身心的充电站，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做的就是一个重塑男士生活新方式，构建男士服务生态圈这样一种思维逻辑。也就是说超男公社有一句口号叫全心全意为男人服务，这样一种理念。
0: 好，那请莫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两句吧。
2: 好，那我最后祝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所有女士状态越来越好，越来越年轻那么男士呢越来越帅，也希望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形象和身心健康。谢谢。
0: 好，谢谢两位嘉宾老师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和各位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拜拜各位，拜拜。

0: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4: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出台八项举措，全方位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河南首批全程海关监管公铁海多重运输货物出海，标志着河南多市联运通道进一步打通。国内新闻，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位、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这也成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7月17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预计下调油价为每吨50元。体育消息，西班牙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2-0完胜此前排名世界第一的法国，凭借这场胜利斩获30.82分，时隔10余年重新登顶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第一。娱乐消息，航天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今天正式释出完整版人物特辑，由黄渤、吴磊领衔主演。影片聚焦中国航天员坚守使命、探索太空的故事，家国情怀与硬核航天画面结合，定档8月暑期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正、周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3: Super Idol 的笑容

我最开始在听阿四演唱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姑娘就特别像，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唱歌时候那种。她一开始她不好好唱歌，她总是走那种个性的路线。你看那个火力全开，就是那种就是怪声怪调的那种啊。但是你发现，哎，其实这就是人家阿四的一种风格哈、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规规矩矩的过程当中，人家开始走那么一点点不寻常的路，也体现出来这样的一种腔调。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还是很容易引起你的关注和注目的。这样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11:05，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子恒，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昨天啊，已经是正式的进入到三伏天了，怎么样？今天这个天气是不是还是相当给力？跟三伏天这个天气也是非常的默契，是吗？就一下温度又升高了很多。今天这个天气如何呢？今天不光有高温，今天啊还会有雨水的来临。咱们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其中呢，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到今天夜里的话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今天啊，包括像这会儿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艳阳高照，依然是温度很高的这种情况。但到今天夜里的话呢，依然会有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的来临，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及时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哎，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到了三伏天哈，才是减肥的黄金期。今年的7月15号到8月23号呢，就是咱们说的三伏天，更加利于排湿，促进代谢，是一年当中啊掉秤最快的时候。想要减肥效率翻倍，哎，早上啊，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像玉米呀、红薯等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中午吃虾、牛肉、鸡胸肉等这些优质蛋白；晚上呢，吃西红柿、黄瓜、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青菜；平时也要注意多喝水。这样的话，把握住在三伏天掉秤最快的这个时候，希望您能够减肥。

0: 成功。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听前奏猜歌的环节当中了。我将会播放几首经典的歌曲，请朋友们来猜一猜我们的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播这个歌呢，我只播它的前奏部分啊。如果你一听前奏你就能够猜出来，那就证明你是很有猜歌的这个天赋的，你也可以配得上我们的中华小曲库的荣誉称号。所以朋友们听好了，第一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好，请听题。

别说这个前奏一听它就非常的俏皮。来吧，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来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谁也来猜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刚才这首歌这个前奏部分啊，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可以一边来猜歌啊，一边来领一个装修的2000块的补贴，你看这事儿好不好啊？现在朋友们如果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想省钱的话，我们直接送您2000块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领取方法非常简单，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省钱这2个字儿，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赶紧行动起来吧。那至于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我想再给您播一遍，应该就都能摇出来了吧。

hey， 来帮我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给您一首歌时间您来猜一猜啊。我们有请出 JJ 林俊杰，因你而在。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兄说的对呀、啊。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7: 欢迎收听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公布一下刚才猜的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就说了，说这首歌啊，我们的男同胞有点不太好意思发这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是的，因为发了这首歌曲答案的朋友呢，都被我调侃了一下。咱就是图一个乐嘛，对不对？来，咱们听一听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听听这轻快的旋律，哎，这俏皮的节奏。

0: 歌名来了啊，歌名来了。水乡风过，这首歌来自徐怀钰，歌名叫做，听他唱啊。
1: 我是女生，
0: 歌名。
1: 漂亮的女生。
0: 又唱一遍歌名。
1: 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
0: 还是歌名。
1: 我是女生，奇怪的女生。
0: 最后一遍。
1: 我是女生。
0: 嘿，这首歌曲就是徐怀钰的歌啊，他在刚才唱了四遍的那个副歌，就是这首歌曲的歌名部分。那个无需言等，多位朋友，你想调侃我，我不给你这个机会，我跟你说，我就不说这首歌曲的歌名，好吧？这是徐怀钰呢，在1998年的时候推行的一首歌，发行的一首歌曲哈。

0: 来，副歌部分，女生们一起唱。
1: 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
0: 再来一遍。
1: 我是女生，奇怪的女生，我是女生。
0: 嘿，你不懂女生，可以唱这一句啊。徐怀钰的这首歌曲啊，相信女同伴们都非常喜欢，因为真的太可爱了。每次听这首歌曲都觉得像是一颗柠檬一样，那么的清新，又是那么的让人觉得很有青春的这种感受。

0: 生。哎，这个加拿大神要说的这个事儿呢，不管是女生、男生、女同胞、男同胞，咱都用得上啊。只要您家的车子是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您就可以来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好吧？你看现在夏天咱们开着空调，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车子怠速抖动，而且呢也看这个油耗咋越来越高了呢，包括油门越来越重。这个时候啊，咱们各位开车的新司机老司机都可以来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尤其是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啊，一套三瓶，一套才199块钱，分三步给您把车子养护到位。怎么养护呢？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开久了它就有积碳，第一瓶咱就给您清除积碳啊。清除完积碳之后，你会感觉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咱们给您来提提动力，有时候咱老觉得油门特别重，踩了油门没反应，反应速度不灵敏，您用了第二瓶动力就提上来了。第三瓶咱们清三元啊，故障灯灭了，年检的给您一把过。所以啊，您的车子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开的时间久了，您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一套三瓶给您的车子做深层次的养护，同时呢还给您的爱车做清除积碳、降油耗、省油省钱这个事儿。并且呢它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平常咱要加油吧，对不对？您加油前给这个万能通的系列产品倒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它就可以来帮助您的爱车做好清除积碳、养护发动机还有提升动力等各方面的这个内容。一套三瓶199，全能优护三兄弟，你值得拥有。来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链接，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给你的爱车做一次深层次的养护吧。来，这个做作的广告我说完之后啊，是我说的比较做作啊，我们的产品非常好啊，我说的比较做作，但是产品真的很好用，因为这是10万车主用出来的好口碑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产品，10万车主用出来的好口碑，除积碳、提动力，而且呢能够降油耗，咱们的燃油车主们还有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都可以来用一用，真的非常好用啊！记得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赶紧把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带回家，体会一下它的美妙感受吧。来，第二首歌曲，咱们来猜一猜啊！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呢就没有刚刚那么的轻快跟俏皮了，来听听看稍微有一点点悲伤的歌。

我只能说这个歌曲啊，它的演唱难度真的非常大。这首歌呢，也是这位歌手啊，在这两年演唱会当中被大家频繁来点歌的这么一首歌，而且还说一定要原 key 唱啊，不要降 key， 好吧？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再给您听一遍啊，请听题。

好，请您告诉我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说您还是觉得没听清的话，准备上科技手段摇一摇，想给它摇出来的话，那您就真的摇对了。来，再给您听最后一遍啊。

好的，请您赶紧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天气非常热，这样咱们听首歌降降温，这是刘思涵的《走在冷》。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3: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这首歌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周末玩具》，我觉得这个歌唱的呢，就是大家在一起去开心的吃吃饭、聊聊天的那种特别放松的一种状态。今天虽然才到了星期四啊，但是我觉得周末的脚步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的心情也是随着它能够变得越来越轻快很多。一首特别的《周末玩具》来送给大家，也希望你在忙碌的一个上午之后呢，能够稍微有一点点放松的好心情啊。那么其实呢，周末到来，现在也正值暑期档热映的时间当中，很多的电影呢也是受到大家的关注。最近周星驰的新作《功夫女足》，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啊？我也看了这部电影，包括也看了一些在电影当中的分析等等。那么就在前两天呢，演员彭昱畅也是来到了《功夫女足》的路演现场，他说非常喜欢星爷，所以呢想跟他见一面。而且因为他跟张艺兴是好朋友啊，这次张艺兴也在《功夫女足》当中可以说是颠覆了形象，做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尝试，他就这次到现场去找张艺兴，通过张艺兴到现场见到了周星驰。所以你看这个明星追起星来也是挺厉害的啊，就是我们自己追星的日常。那同时呢，还有一部很优秀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啊，也是发布了《蓬莱仙境》设定的特辑。那么其中呢，主创也是找到了很多传统的古籍，包括说以海市蜃楼构想仙岛，把这个巨鳌附山的典故搬上大荧幕等等等等。在这个影片当中，你可以看到他们深挖传统文化的宝藏，也让千年的这个文化进行了一些具象化的落地。电影《八仙》呢，在之前已经发布了很多这种片段，包括是一些预告片，其中的一些场景呢，的确会让人觉得忍俊不禁哈。那既有这个动画的这种魅力，同时呢，也会有文化的一种体现。这部影片呢，将会在7月18号，也就是本周末，本周六啊，将会正式的上映。也期待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优秀的国产影片。好的，来到11:38，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第二首歌曲呢，我刚刚说了它稍微啊有一点点难度，因为它的前奏很短，同时呢第二首歌它也稍微有一点点悲伤。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正确答案。

这首歌曲啊，是周杰伦的歌曲当中我觉得比较有难度的一首歌，尤其是在 C 段部分有一个声调啊，然后很多人在唱的时候几乎都是声嘶力竭的唱不上去。对于周杰伦来说的话，这首情歌也是一首标准的伤感情歌。一首搁浅，让我们继续来分享。

想问一下咱们广播前的朋友们，有没有谁能唱上去刚刚就那个难度非常高的那一段那个旋律？如果有的话，欢迎您发送语音到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让我震撼一下好吗？来，我特别期待朋友们能够把刚刚的那个周杰伦的《搁浅》就中间最难的那个部分唱出来。广播前有没有这样的英雄好汉，来让我看一看啊！您可以把刚刚就最难的那一段《搁浅》的那个最高的那一段语音唱出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期待你好好的震撼一下我啊！

唱歌呢是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大家说呢，唱歌呢其实还能够减减肥什么的，我觉得也挺好的。那尤其是呢在家里唱歌什么地方比较好呢？你就是要不然提前准备一个小型的家庭影音室，要不然就只能在卫生间唱啊。俺们家是没有那个专业的影音室，所以呢我平常录一些自己唱的歌曲我都只能到卫生间里面唱，因为卫生间里面那个混响啊，你别说，嗯，还挺好的啊。就是除了唱歌的时候感觉有点味儿之外，其他都挺好的啊，呵呵，那个混响比较好。那言归正传，咱们来说一说家里这个装修的问题。如果说你看你想在家里准备一个小型的影音室啊，或者说准备一些给家人们共同来分享一些这个舒适生活区的地方，咱都得提前规划。无论是卫生间、影音室、卧室、厨房、客厅等等什么的，咱都得要提前规划。装修它真的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啊，考虑的事儿很多，从硬装到软装等等等等。那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装修呢太麻烦了，就觉得哎呀一想装修头疼，现在不用头疼了。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了专业的品质的家装节的活动，带给您满满的装修安全感。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那么报名参与成功，您还可以获得很多的硬核福利。您看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等等啊。同时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朋友们如果有装修的需求，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这个吴旭言发来一条信息，我以为他要唱那个搁浅的最难的那个部分，结果人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说我明确告诉你吧，我唱不上去。广播前有没有能把周杰伦搁浅那个最高音那个部分唱上去的朋友，我节目结束还有15分钟，我希望您在这15分钟之内发送信息过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语音，我求您震撼一下我好吗，让我感受一下身边的高手好吗。最难的那个部分啊，周杰伦刚那个搁浅最难那个部分，期待朋友们来唱一唱，让我感受一下好不好，就这个部分我再给您听一下啊。

0: 来，广播前的朋友们，各位高手们，请您尽情的来震撼我啊！这段谁能唱上去，欢迎您发送语音过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震撼一下我。来，今天的最后一首猜歌时间，我们来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我只能说这位歌手的歌啊，我还是能唱得上去的。他的歌呢，我还录过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就是非常喜欢他的这种节奏跟调调。来，请朋友们告诉我，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请您再听一遍。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是不是你现在的心情呢？何时听起来都会是表达了我的真实感受，表达了作者想要放假的这种心情。不仅仅是作者，也是我们每个听歌人的感受。这是唐雅参加雅的好想放假。

我就喜欢这种特别直截了当的，没有什么曲里拐弯的那些啊，咱直接就是告诉你想放假了，想休息了，是吧？在音乐当中也可以享受这样的一种美妙的时刻啊。那么刚才呢，我们猜的第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呢？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刚刚猜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方大同的 Love Song， 那么是一首关于爱的歌曲。那很多喜欢这个熟悉方大同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歌曲里面有很多关于 R&B 还有灵魂乐的一些东西。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创作过程当中一首非常甜美的关于爱的这种歌曲的表达，同时呢也是体会到了关于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单纯的理解。所以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结束曲目就用这首方大同的 Love Song 来作为结束曲目。天气呢还是非常炎热，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补充水分。我是子恒，下午17点我们再见。

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郑州市商务局启动首批消费三星试点建设项目申报，聚焦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郑州市出台新政，将打造中部最具活力的 OPC 创业高地。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据公安部的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体育消息，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近日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娱乐方面，演员张小斐、迪丽热巴今天联合发起青少年足球公益计划，向河南、山东多所乡村中小学捐赠足球训练装备，正能量公益行动收获全网网友好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磁带里的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电波里的人张然，各位中午好。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在这样的大热天当中要听这首歌，感觉就像嘴里含一口薄荷糖一样。哇，我太喜欢这个形容了，确实是这样的，越是燥热的天气，我们越需要听一些能够让我们安静下来的音乐，对不对？那说到磁带里的人，这个夏天呢真的有太多机会去看磁带里的人的演唱会了。不知道这个夏天你有没有看演唱会的计划呢？昨天我还有朋友跟我分享了他已经买到了张靓颖郑州演唱会的门票。那如果你也有演唱会的观影计划，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说一说你看到过的最难忘的演唱会。黄小琥，放心不下。

来自黄小虎的放心不下。那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呢，我们放心不下就是我们的皮肤状态，除了防晒之外，这个水油平衡也是很重要的。那今天我们的1041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露珠质地黄金水油配比的来自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哇，一听就好高级啊。水油平衡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成熟的肌肤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赫莲娜就不用说了，他们最有名的就是玻色因的黑绷带系列，是不是？那这款露珠微囊科技水油同补呢，不管是油皮还是干皮，用了之后呢都是可以各取所需，把油锁住，出油反而就少了，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轻。关键是价格啊，这款小露珠精华水在官网上200毫升要卖到1690，买两瓶的话呢就是3380，真的还是挺贵的啊。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品牌方让利，再加上我们的商城平台的补贴，给各位争取

了200单的优惠，也就是说此刻您下单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块钱，两瓶更划算，两瓶只要399，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钱。要知道不到200块钱的精华水呢，可能一个平价品牌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而您今天带走的可是赫莲娜，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抢占名额吧。锅顶我们俩。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周杰伦梁心怡的珊瑚海。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我要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我也想去看。那不知道这个超长的待机的三伏天已经开始了，你是什么感觉呢？昨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出门溜了一圈，哇，瞬间啊，那个新换的干净的 T 恤衫就爆汗了。所以换个角度想想，是不是也是一个特别适合排湿啊、养生啊、减肥的这样一个时节呢？所以这两天也经常在一些网站上看到，不管是医学专家还是健身博主都说，这是一年当中新陈代谢最快也是掉秤最快的减肥黄金期，打算减肥朋友不要错过了啊。但是这个减肥并不等于说是要我们暴汗脱水，这个不太适合，对我们的心脏负荷太大了。其实完全可以从饮食结构上来进行调整，比如说早餐你可以把一些重碳的食物放到早餐啊，像选择一些健康的碳水，像玉米啊、红薯啊、燕麦啊这些。午餐的话呢要重蛋白，比如说虾呀、鸡胸肉啊、瘦牛肉等等等等。那当然晚餐的时候就要吃的尽可能的克制一些，多吃一些西红柿啊、黄瓜啊、青菜呀、啊。最最重要的是，要在晚上。

1点钟之前把你的晚餐解决掉，不要说，不要再问说啊，这个西红柿啊、青菜啊、这些沙拉呀、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它就是你的一餐。所以想减肥还是那句话嘛，你得管住嘴，迈开腿。梁静茹，彩虹。

中午的12:30，提醒各位啊，此刻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了，领到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而且还会送您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您的家装企划，非常方便，回复省钱两个字。一层一层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

0: 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是来自温岚的雨的秘密。那说到雨呢，今天下午啊，咱们郑州市的主城区终于要迎来降水了，也会给持续十多天的高烧的郑州降降温。来自郑州市气象台的一个最新显示呢，不光今天啊，明天郑州市的降雨程度会从中雨转为大雨，局部还有暴雨。那17号的时候呢，郑州市阵雨转多云，受到降雨的影响，郑州市的最高温度会有所下降啊，我们也会迎来短暂的清凉。为什么说是短暂呢？因为19号随着雨势的停歇啊，我们的最高温度会再次攀升到35度。其实进入到三伏天以后啊，比高温更让我们难受是什么呢？是高湿，对不对？又蒸又煮的那种感觉真的不好受啊。所以中午的时候，哎，没事，我们还待在空调房里面，当然冷气也不要开得太低，26度刚刚好。适度的出出汗，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代谢也是有好处的。那如果最近你有打算装房子的话呢，也可以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为各位的装修保驾护航。大热天咱就不要再着急上火了。我们这次呢还引入了活动机制，就是零补贴啊，不是零补贴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更多的补贴。比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怎么赔啊？会不会是空喊口号呢？当然不是了。为了保证大家的权益，华普装饰已经事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存入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的话呢，可以拿这笔钱直接赔您就放心好了，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先来报名。杨宗纬，对爱渴望。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忙碌了一上午了，如果觉得此刻啊心力交瘁或者脑子不够用的话呢，其实给各位分享一个小妙招啊，试试管不管用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据说换一只手吃饭或者是刷牙，就比如你平时习惯用左手，而喜欢用右手这个刷牙吃饭的话，你用左手试试，这样做可以激活我们的小脑前额叶神经环路，让左右脑都得到锻炼。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说左撇子聪明的，因为他的左右脑都能够得到充分锻炼，对不对？不妨试一试，增加一点新鲜感。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系列活动现在还在有吗？有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需求来选择。火焰冰，罗马假期。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中招郑州市16所普通高中开设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计划招生2720人。河南外贸交出半年报，成绩亮眼。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我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国内新闻，三伏天正式开启了，今年三伏天共40天。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体育消息，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开打，马龙、孙颖莎、王楚钦、王曼昱全部登场，冲击决赛席位。娱乐消息，由周星驰执导的功夫足球已确认将于7月17号明天在全国影院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旧版同步下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首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赵雷的船长。刚才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已经报名参加你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了，那不知道您报的是哪个线路呢？空军、海军还是陆军？还可以在观望的朋友说一下啊，我们的空军夏令营是在湖北，陆军夏令营是在郑州，而海军夏令营是在美丽的青岛。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些活动。当然一切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您放心啊。现在河南音乐广播举办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在这方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么价格方面，我们还有少量的补贴名额，像现在特色海军和陆军线路呢，最低补到3000块钱。那么如果是海军和空军线路不到3000块钱，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但只剩下极少量的了，你要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庾澄庆戒不掉。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5: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跟随心跳的节奏，
8: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7: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8: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9: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0: 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我们就连出去旅行呢，都想找凉快的地方，对吧？昨天在节目。

当然和大家分享最新评选出来的2026年的夏天宜居城市，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贵州的六盘水。那今天呢，再给各位推荐一个特别适合避暑的地方啊，也是在省外，是在我们旁边的湖南。说到湖南的避暑胜地，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张家界呀、凤凰古城啊等等，但说实话，美归美，但是人真的很多。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座湖南的小众凉城，它叫桂东，桂是桂林的桂，东是东西的东，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呢？作为湖南海拔最高的一个县城，这儿的夏季平均温度只有22度，所以它也被称为湖南第一凉城，凉就是凉快的凉。整片县城啊，都是被青山和林海所包围着，而且据说正午时分，如果在树荫下面的话，体感温度也不会超过24度。哇，想一想，好舒服呀，在吃着冰镇的西瓜，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地方还有叫做被称为南方小阿勒泰的万阳山，有那种高山草甸的风光，绿意无垠，随手一拍都是治愈大片。最重要，从湖南到咱们郑州其实也距离不是特别的远啊。如果您喜欢开车的话，自驾游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直接导航过去就行了。这两年这种县域的城市旅游啊，也是越来越受追捧，因为性价比更高，而且体验感也不一定会比那些大都市差，对不对？那说到自驾游呢，如果您的爱车出门之前也要做一下检查的话，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花小钱办大事儿。比如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特别适合3到7年的车来使用啊，3瓶分3不氧护，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3元。那如果是10年以上老车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这个3瓶呢，是专门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用完之后啊，你的车就会有一种去了 4S 店做大保养的那种爽快感，不妨试一试。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直接下单，湖夏，爱都是对的。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4: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3: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下午的1点35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啊。进入到夏天之后呢，虽然我们这些大人都已经没有了暑假，但是我们的孩子有暑假呀，所以好像整个6月、7月、8月、9月我们都在考虑说怎么安排孩子的生活。那如果你要想报夏令营的话呢，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10年的特种兵夏令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啊。我们有陆军线路是在郑州，空军线路在湖北，海军线路在青岛。像孩子们特别喜欢期待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瓶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前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等等啊，都是有的。最关键现在的价格呢，也可以让我们的爸爸妈妈的荷包省一省。像特色陆军夏令营还有少量的最低不到2000元的特价名额，而空军海军补贴完呢不到3000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选择一个合适的营期。胡歌，6月的雨。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9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刚才还有朋友在回复家装节啊，给您说一下，这次我们的家装节有新的升级了，除了补贴更多之外呢，为让各位更放心，我们还在啊这个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这样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会提前赔付您，让您放心啊。同时我们的记者团队从您签约开始一直到选材呀、装修的过程啊，包括在验收施工以及售后服务方面都会进行全程的跟进和监督的，您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先来报名。
1: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2: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3: 哎，你看这不板花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4: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5: 哇，好漂亮。
1: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6: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

0: 身边的风景。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年郑州暑期文旅促消费活动即将开幕，活动设置富民里、博都新校、蜜雪冰城总部、绿博园景区四个分会场，分美食、演艺、文旅三大篇章，打造特色夏日游玩体验。河南省人社厅印发河南省工商保险一件事实施方案，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对阵瑞士的比�赛，以平均1670万观众、22.1%的收视份额，创下本届赛事中国区单场收视新高。娱乐消息，陈粒一粒10周年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定档9月12号，整场巡演搭配全新国风舞美，陈粒将完整演绎《奇妙能力歌》《小半》等经典民谣曲目，是下半年河南乐迷重点期待的专场演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刚我们听到林志炫带来的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林志炫用自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尽了为爱取舍的怅然，纵使手握世间万千荣光，失去挚爱也只剩下空洞荒芜，名利胜负从来都是身外浮云，我们穷尽一生所追逐的不过是心底的那份温热期许。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继续来听到的就是王菲所带来的这种愿，唱出了所有藏在心底的期盼。

说到愿望的话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的度过这个三伏天哈。很多人在三伏天里面来养生，从昨天7月15号到8月23号是三伏天，其实是特别利于排湿、促进代谢的，也是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时候。所以想要减肥效果翻倍的话，早上可以选择玉米、红薯等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在中午的时候可以吃点虾、牛肉、鸡胸肉等等的优质蛋白，在晚上的时候呢，吃点西红柿、黄瓜、青菜等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平时呢也要多喝水，早点睡觉哈，让我们健康的通过这个三伏天。这首歌我们来听到杨宗纬的《说给你听》。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3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2: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3: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6: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7: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做起，从点滴做起。做起。
8: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9: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8: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5号，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出口3194.8亿元，增长14.6%，进口2008.8亿元，增长49.8%。近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下达2026年第二批省企业创新引导专项经费预算4000万元，支持科技贷业务贷款贴息奖补、科技信贷准备金、科技保险补贴等。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消息，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同比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娱乐方面，9月25号到27号，周深巡演将会回到鸟巢，连开3场。从体育场到鸟巢，这一次的惊喜值得期待。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满是思念的轻声询问，道尽了离别之后的惦念。我们听到莫言林所带来的《亲爱的你会想我吗》，欢迎各位伴着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美丽时光机开始了第二时段，你好，我是小池，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小池在群里面等候大家。我们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于张杰，看月亮爬上来。看月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三元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

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金装礼盒，3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

0: 从细茶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

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0: 却不可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2: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

却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支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7: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总工会印发关于推动建设

工会攻坚小气室的通知，提出将在全省推动建设工会攻坚小气室，精准服务企业在岗一线职工。7月15号，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河南省2026年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专业名单的公示，拟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16个，涉及3所高校。7月15号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一共40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省市卫健委公布23家省直、42家郑州备案医疗机构。三伏贴适合虚寒类慢病及亚健康人群、孕妇、发热者等禁止使用，需要连续敷3年，不要在非正规场所贴敷。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体育方面，15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5赛段在青海开赛，匈牙利选手巴加廷夺得该赛段冠军。娱乐方面，许嵩2026安博猜想巡演广州双场预定定档，8月21号、23号，许嵩将会和歌迷相约广州。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北院区血液净化中心主任医师马旭。那马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血液净化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师协会肾脏病分会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康复医学会肾脏康复学会常务委员，郑州市医学会血液净化分会副主任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守护肾脏健康，透析向阳而生。欢迎各位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您也可以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马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这个时间赶快我们先来有请出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河南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大象新闻的线上
1: 网友
2: 们啊，大家下午好啊。我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的马大夫啊，干这个我们肾病相关的专业也20多年了，今天下午很荣幸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我们肾脏健康的问题。
1: 好，百忙之中哈，然后欢迎您做个节目来跟大家来聊这个科普哈。您看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这个肾脏健康，聊透析哈，所以呢可能避不开尿毒症了。我们想先问一下您，这尿毒症到底是什么毛病呢？就什么程度的时候它就要做一些替代治疗了？
2: 尿毒症我相信广大的听众还有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身边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尿毒症就是说我们的肾脏出现问题以后，它的功能已经满足不了我们身体的需要。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肾脏的功能主要是一个排水排毒，它是我们体内最大的一个水滤过工厂，它可以把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还有每天产生的毒素通过尿液排出我们的体外。所以说肾脏虽小，但是它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出现问题，就像

0: 需要。
1: 嗯
0: 啊，主持人，
1: 好，就是他罢工了，我们得想办法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然后关于这个毒素怎么排出去啊，等等吧，然后就需要一些替代治疗方法了。那像现在给尿毒症病人用的这个替代疗法都有哪些呢？
0: 目前来说啊，我们尿毒症的患者肾脏替代治疗主要有三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血液透析，过去我们老百姓说的啊洗肾啊，也叫人工肾。第二种就是肾脏替代治疗方式，就是我们的啊腹膜透析。第三种就是我们的气管移植啊肾移植，有这三种方式。当然这三种方式每个患者每个肾友朋友他可能需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而且每一种肾脏替代治疗方式都有它的优缺点。所以说有些患者我们肾友面临着选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要结合我们实际的情况做出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选择啊，这才是有利于我们的健康。
1: 嗯，当然这个选择的话呢，更多的是由专业的医生帮助咱们来进行选择的是吧？
0: 啊，对对对，当然我们作为肾友朋友自己和家属也应该对一些治疗的方式要做一些了解，也如果面临这一天的时候啊，我们至少我们能够了解一些知识，帮助我们做出我们明智的正确的选择。
1: 嗯，好，关于这个血液透析的话，您看一般它是就什么样的病人会做，然后它有哪些好处呢？
0: 血液透析啊，我们80%的尿毒症患者他可以做血液透析，也可以做腹膜透析。血液透析很简单啊，目前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医院都可以满足这种治疗需求。国家啊，卫健委最近也出台了一个相关文件，我们下一步有条件的乡卫生院也要开始建立我们的血液透析室。为什么？国家啊，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我们大众的啊透析的需求，让我们的肾友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做到啊就近的透析，所以下一步乡卫生院也要建立一个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是在医院进行的，通过我们一个机器啊，我们现在建立一个血管通路，把我们的血液引流出来以后，通过一个机器啊，通过一个透析器和我们的不含毒素的透析液在透析器里面进行交换，脱水脱毒，然后把我们净化后的血液再通过我们的血管通路送回到我们的体内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血液透析过程。它需要在医院里面做，由专业的医护人员帮你来做，那么它机器来控制有些脱水脱毒相对来说效率是比较高的，比较精准的。当然说了有很多我们的肾友我们的家属都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就说我一旦透析以后我是否需要上瘾有人理解就像吸毒一样吸毒以后一透析以后就离不开它了其实我们的情况并不这样，并不是说我们透析以后我们上瘾，而是我们的肾功能没办法满足我们正常的需要，必须靠机器来替代。但有人问呢，我们透析是不是天天做，一个礼拜做几次我们的血液透析一般情况下目前条件情况下，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正规透析每周三次，每次4个小时。那又有患者又有朋友问呢，一个礼拜去三次我怎么生活怎么工作呢，怎么来提高我的生活质量其实这也是很多肾友关心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每周三次，每次4个小时，也就相当于3个半天。我们每周7天14个半天，你只需要拿出来3个半天去用于治疗，其余的11个半天，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去出去旅游都不是问题这就是我们的血液透析。
1: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到血液透析了，是不是给我判死刑了，就会影响我的寿命了，没几年了什么的，有没有就在临床上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
0: 这个是其实也是一个误解目前来说我们世界上靠透析存活透析最长的年龄呢已经透析了55年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假如说一个病人从50岁开始透析，那透析的存活至少30年是没问题的，那么活到80岁，有些患者透析患者完全可以活到80-90岁还没问题的，只要你的按照我们医生的要求配合我们的治疗都是 透析患者正常的工作生活，结婚生子。

0: 啊，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但前提是你得充分的配合我们的医护人员啊，规划好自己的血液透析的和生活工作安排好，那么它才能保证我们正常有序的生活和透析治疗。
1: 嗯，就是规律坚持透析的话呢，其实听您描述的这个工作生活甚至旅游都是不耽误的哈。
0: 对对对，因为每年我们的3月3啊，我们的新增的一个祭祖大典，很多台湾的透析的圣友来我们大陆参加这个拜祖大典，他就提前联系好我们的透析室啊，我在哪一天因为旅游探亲出差需要来一天透析，你需要帮我安排一次，所以说不是问题。透析患者想去哪里都可以。
1: 嗯，我觉得最主要是那个心理的状态哈，
0: 啊、对对对，
1: 自己要调整好。
0: 嗯、
1: 好，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在直播时候都欢迎随时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说呢，大象新闻客户端哈，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视频直播了。那这个链接也欢迎各位可以分享出去。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呢，只要随时点开链接，还可以来看回放，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稍后再来聊。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北院区血液净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马旭。马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守护肾脏健康，透析向阳而生。很多这个尿毒症患者确诊后呢，会陷入到迷茫啊，分不清血液透析，包括这个腹膜透析，还有肾移植的区别，也纠结治疗方案、日常养护，还有这个生活的质量等等各类难题。所以今天呢，邀请马主任做客节目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帮我们拆解很多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甚至对于完全不接触透析的朋友来说，会觉得哎，这个问题的话，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听到哈。可能对于一些已经在透析的朋友来说呢，又会觉得说啊，那这个科普节目的话呢，也会让我收获很多，了解更多，甚至说我这会儿正在纠结选择哪种治疗方案的时候呢，会给到大家一些帮助。也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刚刚我们也看到平台上有朋友们在留言，您像这位朋友他也在说哈，他说呢，我这个想问一下，就是刚开始做透析的话，会不会特别不能够适应？听有人说呢，做完之后呢，浑身难受，这个多久身体能够适应它？有这种情况吗？
11: 这位患友朋友你好啊，你这个问题啊，其实也不必过于焦虑，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做血液透析不是说一上来啊，我们的强度治疗强度就非常大，我们有个诱导透析的过程，也叫微啊透析期。我们会根据我们患者的肾友的身体的情况、毒素的高低，逐渐逐渐的来把我们的毒素慢慢的清除掉，这样让患者、让肾友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避免啊我们在透析中间啊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因为毒素啊这个溶脂波动啊，我们体内脱水太多啊，患者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说现在我们年龄最高的透析患者啊有90多岁，我们最小的有7、8岁的小朋友啊，我们会根据患者不同的肾友不同的情况来制定一个合适啊我们肾友朋友的方案啊，都让患者、让我们的广大肾友朋友逐渐逐渐的适应透析，来适应它。所以说这个大可不必焦虑，我们会根据个体情况来治疗合适的 治疗方案，
10: 是个体很有差异哈，
11: 啊，对对对，
10: 也不用听他说很难受，自己就很焦虑很恐慌了。另外就是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说，他说呢，家人透析期间总是失眠心慌，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缓解呢？想问一下主任。
11: 失眠心慌啊，透析过身有朋友也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要经常的每个月要评估化验啊，就是我们的有些指标是不是控制得很好，通析充分性。失眠问题我们正常人也很常见，在我们广大肾友透析患者里面也很常见，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有些失眠是本身睡眠的问题，也有些是因为我们这个肾脏病啊并发症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一点啊，让医生给你开一点啊改善睡眠的药物啊，促进我们的睡眠啊。如果说夜晚睡眠期间啊出现胸闷气喘，那么这可能

0: 与我们的透析不充分呢有关系，这个需要和我们的管肠医生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啊。大部分的患者一般情况下透析以后和正常人是没有啥区别的，可以正常的生活工作旅游啊，都可以的。
1: 嗯，好，这个必要的时候就是跟自己的这个主治医生来进行沟通，是吧？
0: 对对。
1: 还有的话，就您看啊，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呢，我们不太了解那个腹膜透析呀、血液透析，它这个差别到底是什么？
0: 下面的我们就讲一讲我们的腹膜透析啊。其实腹膜透析就是利用我们自己的腹膜作为一个交换的一个工具，把我们就是说在家也叫居家透析啊。其实腹膜透析是一个真正的居家透析，腹膜透析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为什么？就是这时候我们的肾友做腹膜透析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来完成，不需要去医院，而且在腹膜透析期间正常的工作生活家务接送孩子都不是问题。我们很多患者做腹膜透析的患者还正常的参加工作，还有上学都不是问题。腹膜透析就是利用我们自己的腹膜功能来交换啊，把就是在我们的腹腔里面插一个腹透导管，把我们干净的液体灌进去，然后断开保留4个小时以后，然后再放出来。那么在这4个小时期间啊，你会出门工作呀、生活呀、买菜呀、做家务都不受影响，而且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一个腹膜透析患者。这对于我们有些患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患者，有工作需求、有上学需求、学习需求的患者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长替代治疗方式，因为别人不知道他的隐私，不知道他是一个透析患者，那么可以和正常人一起交友啊、旅游啊、各种社交活动啊都不受影响。而且它操作比较简单，不需要特殊的设备，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所以说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肾脏替代治疗方式。
1: 嗯，那关于这个居家腹膜透析，您说的这么的方便哈，作为新手的话最容易在哪一步出错？
0: 新手当然我们做腹膜透析第一次我们要求是正规在医院治疗，我们医生和护士要进行严格的培训，培训结束以后我们要考核，考核合格以后才让你在家里面自己做。那么腹膜透析我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腹膜炎，因为我们要反复地把我们的腹透管打开，然后把腹透液灌进去，4个小时以后再把腹透液放出来，因为牵扯到反复的开和关，如果说我们的无菌观念或无菌操作不严格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一个腹膜炎。那么出现腹膜炎以后，那么出现一个腹痛，那个腹透液放出来是浑浊的，那么发烧，那么出现感染的症状，那么这时候就需要尽快的就医及时的处理，不然拖的时间长了，那么影响我们的腹膜透析功能。
1: 嗯，他那个腹膜炎是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
0: 腹膜炎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腹透液、肺液放出来以后是清亮的、黄色的，那么发生腹膜炎以后，因为里面有炎症细胞、有毒液、脓液，那么有时候腹透液变浑浊有沉絮、有棉絮状的沉积物，那么最明显的表现，我们肾友朋友会感觉到自己的腹痛就是堵住痛，而且这个是不容易缓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及时的就医。
1: 像您介绍的这个腹膜透析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说居家进行，而且呢又不用说每周往医院跑三次这么好，那为什么大家都选择这种就好了，还有人选择去医院做这个血液透析呢？
0: 当然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有些患者他距离是医院比较近，不管风吹雨打他都能按时的去医院透析，那么有些患者他就喜欢选择去血液透析，特别是有些患者他喜欢在家里面，不想和其他人打交道，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这个腹膜透析，他是一个尿毒症患者，而且他有还想就是说参加正常的工作，不想请假，那么就是说他也可以选择，再加上家距离医院比较远，来去可能比较不方便，那么有些患者他可能要需要选择一个腹膜透析，所以说这个是需要根据我们肾友不同的情况来选择合适自己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
1: 嗯，好，我看到平台里也有人在留言说呢，这个居家腹膜透析的话是不是家里面需要专门腾出一个独立的房间进行？
0: 这个是按道理是要求是这样的，因为腹膜透析它要求无菌的原则，不可能和我们的生活的居客厅啊、卧室、厨房的搞在一起啊，混在一起。我们有单独的一个小房间是最好。当然说，我们特别是我们有些农村的摄影友朋友，他家里没有啊，住住条件不宽敞，也没有单独的一个房间啊，独立的一个房间作为腹膜透析。那么有些患者去买一个塑料的雨棚啊，在我们某一个房间里面单独的搭一个棚，要求是一个密闭的。那么在我们腹透换液之前，要求把我们这个空间就是要去做一个消毒，消毒完以后我们再进去啊，戴口罩啊，戴帽子，洗手消毒，然后再进行我们的换液操作。其实它不一定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它至少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就可以了。那么有没有条件的患者，可以完全可以在家里面某一个房间的一个角落单独隔离出来一个塑料啊薄膜啊或者其他的东西，隔出来一个啊相对密闭的房间空间啊就可以了。其实这个要求是不高的。
1: 嗯，其实主要是保持那个环境的干净，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啊、清洁哈。
0: 嗯，
1: 这是再看平台还有人在问，他说呢，如果小朋友的肾病需要透析的话，想问一下主任，会影响以后的生长发育吗？
0: 小朋友的透析，大家都知道，我们肾脏替代治疗啊，就是说我们三种替代治疗方式，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它毕竟是肾脏替代治疗，它不能够完全替代我们的肾脏治疗，所以说小朋友一旦透析以后。肯定会影响我们小朋友的生长发育。那怎么减少我们这个影响？那么就是要求我们的透析要充分，就是严格的要求，就是说按时透析，要求我们的透析充分性比较高。那么这样来减少对小朋友的这个身体发育的影响。
1: 嗯，好，这样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依然欢迎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说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下方评论留言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看到各位的问题呢，就是比较多，待会儿我们继续会整理一下，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请一下马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也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就是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音频

0: 分呢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播出，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是在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视频直播部分的话，这个链接哈，您随时可以这个收藏啊转发呀，因为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可以再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那音频部分的话呢，各位其实可以通过很多网络收听等等 APP 的一些软件呢、都可以来收听到我们的音频节目，也可以再来回听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这个净化中心本院区血液净化中心的主任医师马旭。马主任做客节目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守护肾脏健康，透析向阳而生，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是最直接的哈，我们可以看到立马可以来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这边也看到有人在问，他说呢有这个心脏基础问题，像心率偏快的话呢，透析是不是需要额外注意一些事项，问一下主任。
1: 这个肾友说的确实，我们血液透析对心脏影响还是有一定影响，那么就是特别是高龄患者，原来有心脏疾病的患者，那么我们透析中间我们要追求的是平稳，就是脱毒脱水的中间，我们是要单位时间内不能脱太快，要追求一个平稳，还要追求就是我们电解质的平稳，就是我们的电解质波动不能太大，避免引起我们心脏的心律失常啊，心跳加快啊，心动过缓啊，这些我相信在一些成熟的血液净化中心只要说我们肾友朋友只要说我们心脏有啥问题，把检查结果交给大夫，他会根据我们的心脏的情况来制定我们一个合适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简单的说通俗的说，就是说有些患者透析可以快，有些患者不能快，要慢，特别是有心脏疾病的患者，我们透析要求平稳
0: 要求平稳哈
1: 对，
0: 最好是在专业医生的然后您前几次可以到这个医院去。关于咱们刚刚讲的这个在家里面居家进行腹膜透析的话呢，是不是稍后稳定之后再说哈？
1: 腹膜透析来说，一般来说对我们的心脏影响比较小，它更适合一些有心脏疾病高龄的或者小儿童的患者，因为它是持续的不间断的在做脱毒脱水，所以说它更符合我们的生理状态，所以说它更平稳。
0: 刚刚讲了这两种透析，腹膜透析还有血液透析，还有就是这个肾脏的问题的话，可能大家会经常听说关于肾移植哈。那肾移植的话呢，这个是不是就是有些尿毒症患者到一定程度要进行这样的手术方式？
1: 肾移植也是我们肾脏替代治疗的一种方式对于年轻的患者，有条件的患者，我们还是觉得首选的是肾移植。当然肾移植就是移植别人供体给肾友朋友一个肾脏，都能满足我们正常的生理需要。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肾移植最大的问题就是肾源比较紧张。当然我们现在也做了比较多的移植，就是说一个亲属共肾自己的父母或者是配偶兄弟姐妹把肾脏给我们的肾友朋友。当然我们肾移植他移植以后他的生活质量肯定要比我们的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生活质量是要高一些，毕竟它能够代替我们的正常的肾脏功能，肾脏来起到一个正常的肾脏功能。
0: 那您看这类似于这三种透析哈，这个三种肾脏替代的治疗方式，您能不能来给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就长期来看哪一种会相对更好一些，甚至性价比更高一些？
1: 这个三种治疗方式在过没有我们国家医保没有全覆盖，新农合没有全面铺开的时候这三种肾脏替代治疗确实这个发挥对家庭负担都很重。随着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政策，医保政策各方面政策都非常好，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腹膜透析血液透析肾移植都不应该是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国家医保都在医保范围内都在大病的救治的范围内，所以这个大家一般来说经济上是不存在问题的。那么具体面临到我们肾友尿毒症以后，我们怎么来选择这三种替代治疗方式如果是一个年轻的患者，就是说没有感染没有其他的影响寿命的肿瘤没有顽固性的心衰没有凝血系统功能障碍，就是说我们还是倾向于

0: 做肾移植啊，我们还是要做肾移植。当然有些患者说了呀，肾移植需要排队啊，很长时间呢，需要花费很多呀。从我们的生活质量从长远来说啊，能做肾移植，我们觉得它还是啊首选的一个肾脏替代治疗方式。当然对于一些年龄偏大或者没有条件做移植的患者，那么他可以选择腹膜透析，也可以选择血液透析。当然有些患者刚才说了，他有工作需求，又不想让别人知道，而且在家里面还想干一些家务，那么就是说不影响正常上班。特别像我们有些出租车司机朋友，我们有些开大货车的朋友，他经常出差在外，在外面跑车啊，去医院不方便。那么像这些患者，他们很多都选择一个腹膜透析啊，早上出门前把腹透液灌进去，然后断开以后把我们腹透管收拾好，然后这四个小时到十二点以前，这四个小时不影响他正常的工作。那么到中午十二点以后回去以后，再进行一次换液，吃了午饭以后进行继续下午的工作啊，晚上回来以后再换液，临睡前再换一次。那么这个也是相对比较方便。当然有些患者啊，他没有这个方面的需求，他就都就是说可以在家休息，可以把工作调整，不需要每天都需要上班啊。那么他可以选择，而且距离医院比较近，而且不想在家啊自己操作啊。有些就是有些人他想自己操作，有些人不想自己操作，他就想啊把这些肾脏替代治疗交给医护人员，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操作。那么他可以选择血液透析，那么就是每周三个半天啊去医院，有医护人员来给你操作。那么其余的十一个半天，你可以享受生活啊，继续工作啊。其实这三种方式要根据我们自己的不同的这个条件来选择。当然每一种方式它有各它的优缺点啊，优缺点。刚才说了，我们肾移植生活质量可能高一些，但是移植以后我们需要吃免疫抗排斥的药物，可能开始早期吃的药物比较多。如果说你的身体免疫力抵抗力比较低，那么很容易感染。那么腹膜透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保护我们的残余肾功能啊。有些患者说我还有尿，就是肌酐稍微高一点啊，你不透析吧他感觉到他又难受啊，透析吧又怕这个尿量没了，那么又想在家自己做，不想去医院，那么可以选择腹膜透析。腹膜透析居家透析，而且自己操作，那么而且它对保护我们的残余肾功能是好的，就是尿量减少它慢一些。那么尿量减少慢，那就有尿量就意味着你可以适量的可以多喝几口水，那么相对来说也可能相比较没有尿量的患者来说，你可能比幸福感更强一些。那么血液透析有医护人员来操作，他要把我们的血液引流出我们的体外啊，通过这个净化以后再送回体内，它对我们的血流动力学有一定的影响，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尿量。就是我们透析患者可能开始有1000的尿量，透几个月以后尿量慢慢的逐渐减少，那么尿量减少以后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喝水饮食要限制。所以说三种方式各有利弊啊，适合我们肾友朋友最好的，适合自己的啊才是最好的。
1: 适合自己的哈。然后您看这无论是哪种透析或者哪种这个治疗方式的话，像日常饮食的话，是不是对于尿毒症患者都需要遵守一些通用的原则？
0: 当然我们对于我们肾脏替代治疗患者来说，我们最提倡了最经常说的一句话，要自律。自律性强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生活啊平稳啊有序，而且不容易出现一些不大的波动，那么这样你的生活质量也比较高啊，而且你就是说比较安全。那么我们就担心就是说我们一旦啊肾脏啊出现问题以后，那么就是有些患者没有透析没有做肾脏替代治疗以前，他还知道啊饮食控制，一旦透析以后或者做肾移植以后又开始大吃大喝啊，生活不规律啊，那么其实本身这些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对我们肾脏对我们人体健康影响也非常大。那么我们一旦做了肾脏替代治疗以后，要求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有所改变。没透析以前可能啥都不能吃，那么我们做肾脏替代治疗啊，腹膜透析啊，血液透析，肾移植以后，我们的饮食可以适当的放宽，但有些方面啊是要注意的。一个是水，要根据尿量来喝水，你不能大吃大喝，是吧？那么就是说，假如说有些含钾比较高的那么食物，因为我们的肾衰以后，我们的排钾能力下降， 高钾食物，我们吃多了以后，聚酯香蕉西红柿这些东西吃多了以后。

0: 那么可能会高钾血症，高钾血症治疗不及时，那么可以引起我们的心跳骤停。所以说不是说不能吃，我们要有选择性的吃，我们要会吃，我们要吃的有艺术，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才在不影响我们生活质量情况下保证我们的生活平稳，质量比较高。
1: 嗯，好，还是要自律一些哈。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暑期的话呢，孩子们也能够磨练一下意志呀，收获一个自律的好品格。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了啊。这个夏令营的话呢是官方出品，10年口碑了，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可以放心把孩子交到我们这个手里面哈，带着孩子一起呢来参加我们的3条夏令营的线路，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的3大主题夏令营里面的一些项目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哈，寓教于乐的，像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包括赶海呀，登上军舰呀，还有这个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等等。同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夏令营您可以比较一下价格，咱们的性价比非常的高，特别是河南音乐广播给您补贴完之后，特色陆军路线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这也是送给孩子暑假的一份非常难忘的礼物。我们的特价名额马上就爆满了，您现在可以赶紧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3个字哈，就可以给孩子来抢一个名额。另外您发送特种兵之后会看到那个推送的链接，可以详细来了解一下啊，我们这个到底哪一期可以去呀，然后项目到底有多少呀，所有家长关心的问题在这个链接里面都可以看到，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还有的话呢就是关于这个车的问题哈，像夏天开车大家喜欢开空调，太热了嘛，开完空调之后觉得说哎，我这车动力怎么不足了，尤其是开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这个老车，会觉得油耗高，油门重，然后空调不太给力，然后动力呢没有办法随叫随到，怎么办？其实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的，口碑非常的好，尤其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这个一套才199块钱，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呢，帮您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2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3瓶就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会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这是适合就是老车，积碳特别厚，油耗很高，抖动大等等问题哈，用上这么一套精装礼盒，帮您来解决这些问题。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来了解下单，记得是回复数字888。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北院区血液净化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马旭。那马主任做客节目聊的科普话题就是守护肾脏健康，透析向阳而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保持联络，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说呢您把问题哈也可以这个关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视频直播那个下方评论，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也会这个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马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有朋友们很担心，就是有人说这个家人觉得透析，人生没有希望，就是主任有什么想对就这部分病患说的话吗？是一些鼓励的话还是？
0: 我觉得这个不是透析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肾友朋友的心理的调整的问题。我们的透析患者有参加皮划艇运动比赛的，参加国际大赛的，有跳芭蕾舞的，有作为

0: 艺术家的，各种各种行业都有。就是说刚才说了，透析只要你按照我们的要求啊，按时啊准时的去做一个生长替代治疗，其余的时间你可以干你想干的事情。当然我们很多肾友一旦确诊尿毒症以后，一旦透析以后啊，觉得天塌了，哎呀，就是说哎呀我什么也干不了了，完全靠我们家属的陪护啊之类的，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其实我刚才说了，做腹膜透析啊不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做血液透析每周14个半天，你只需要花3个半天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余的11个半天都归你支配，你比正常人还要有更有时间。所以说当然做完肾移植以后，你更生活更自由啊，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说这个不要因为我们目前在接受我们的透析或者是腹膜透析治疗，我是一个肾友患者啊，我们就悲观失望，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我们是世界很美好，生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1: 是，就是在做节目之前，其实我也不太了解透析哈。但是听完节目到目前这个时间，那我的理解就是这个透析的话，它只是代替肾脏工作，是吧？所以它也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像刚刚呢，主任也提到了，有一些艺术家会继续自己的艺术的这个工作哈。很多的一些中青年的朋友的话呢，该上学上学，该工作工作，完全是不受影响的。您看，有那么多人都可以将自己的生活，这个过得五光十色的，我们照样也可以，是吧？
0: 这个还要对我们的科技发展有信心。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现在可穿戴人工肾，就是我们人工肾脏啊，目前已在进入这个临床试验阶段，还没有正式走向临床。我相信很快就来到我们在我们医院里面推广应用。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去啊做人的肾移植，你就需要一个啊在医院里面安装一个人工肾，或者是买安装一套可穿戴的人工肾，那么你就可以啊。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摆脱我们的腹膜透析或者血液透析。所以说要相信我们，就是我们医疗科技技术的发展啊，摆脱透析不是梦想。
1: 好，不是梦想，这个大概还得多久？
0: 这个应该我们目前很多的这个可穿戴的各种型号的人工肾，目前在已经在密集的一些临床试验
1: 啊。
0: 技术成熟以后，肯定要推向我们的临床。广大肾友，请耐心等待。
1: 是，我们要充满希望哈。然后您看，还有朋友们会说，如果是刚开始确诊尿毒症的话，在纠结治疗方案的时候，像完整的这个就医的一个评估流程是什么？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0: 这个我们需要去，还是建议去我们肾内科专科医生评估。就是说很多患者纠结是现在透，还是等一段时间再透啊？我们会根据，专科医生啊，我们肾内科专科医生会根据那情况啊，就是说需要是现在立马都透，还是需要再等一段时间再透？因为每个人的患者不一样，有一个人患者啊，年龄比较大，肌酐比较高，但是能吃能喝能睡，没有什么症状，尿量也正常，那么我们可以再严密的观察。有些患者可能就是说肌酐不是很高，但是症状比较明显。那么这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啊，早点做肾脏替代治疗，不要拖到最后一塌糊涂，各种并发症出来以后，那时候花钱受罪，而且治疗效果也不好。所以说要根据我们每个肾友的不同的情况来决定什么时候透析，哪一种肾脏替代治疗最适合你，这需要我们肾友和我们的医护人员啊一同共同的参与讨论来制定一个比较周密的详细的一个治疗计划。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的问题吧，比较具体的。他说呢，这个家里的老人哈，70多岁，有冠心病，有高血压，血糖还高，还脑梗过。然后像这种尿毒症患者的话呢，透析方案到底优先怎么选呢？
0: 如果是脑梗患者，就看生活能不能自理。如果一般情况还可以，脑梗的后遗症不是很重，而且尿量还可以，生活自理啊，眼睛也非常清楚，能够自己操作这个腹膜透析，那么可以做腹膜透析。假如说他生活不能自理，又没有专门的亲属天天帮他做腹膜透析，那么我建议是就近选一个透析室做血液透析。所以说要根据每个家的情况，因为一旦家庭里面有一个肾友患者，那么全家的作息啊各种

0: 都需要调整。
1: 好，这是需要全家人哈，然后
0: 对对对
1: 一起来配合，一起来努力的。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也不再回复各位的这个留言了哈。我们的那个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所以这会儿哪怕您这会儿刚好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的节目哈，没有关系，您把那个直播的链接收藏一下，或者分享出去哈，分享到家人群呐、朋友圈或者朋友圈等等都是可以的，随时点开再来看都可以回听或者回看的。您看这个。我们的人的这个身体出现问题了，大家首先想到是跑医院哈，然后有专业的医生帮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如果说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很多朋友有些可能我这一辈子也装不了一两套房子，没有那么多经验，我也不知道该向谁求教哈，没有这样专业的这个一些人员来帮助我怎么办呢？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可以添加到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哈。我们这个家装记者的话，首先经验相当丰富，然后其次就是您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咨询他，并且您还可以让他帮助您来协调您和这个装修公司哈、装修企业之间的一些问题的沟通都是可以的，而且您还可以领到一份避坑指南吧。同时的话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咱们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吧。而且呢，我们这个正规团队的话，拥有成熟下体施工方案，懂防潮，懂这个防暴晒、防开裂，包括专业化的应季的工艺调整这个施工的工序，都是我们在挑选一些装修装饰公司的时候呢特别需要您考虑到的。像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施工工艺，规避夏季装修所有常见问题，告别装修的套路，也让您省心装放心住。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了。那今天健康河南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当然最感谢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马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一期科普。今天就这样吧，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各位朋友再见。

0: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0: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6:59。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卫生健康委公布了2026年省直医疗机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技术备案情况，23家省直医院完成备案。7月15号，从省人社厅获悉，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残联等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做好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的通知》，对此工作进行部署。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筛选推荐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其中我省洛阳市王府出海景区及扬子沟景区入选。国内方面，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体育方面，洛杉矶奥运会将于2028年7月14号到30号举行，设36个大项，创历史纪录。近日，组委会正式开启赛事志愿者招募平台。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15号22点15分，影片《八仙》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5000万，电影将于7月18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所在的位置啊，我看到外面是乌云密布。据外场的同事报道呢，说这会儿应该是下起了小雨啊，我还没有看到这会儿外面到底有没有下雨，所以此刻正在路上的朋友们也不妨来说一说，就是您所在的路段现在有没有下雨啊，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啊，您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区域哪条路，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啊，看看这会儿有没有下雨，咱们来共同分享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说一说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那么明后两天呢，随着冷空气自北向南的推进，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度附近，闷热的情况呢在明天后天将会有所缓解。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在本周日降水过程结束以后，气温呢又会快速的反弹。预计呢在19号到20号，全省多地的高温天气将会再次上线，其中我省的西南部局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或以上。所以呢咱们明后两天享受一下短暂的这样的一份清凉，然后呢下周就要继续跟高温来作战了。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已经进入到伏天了，天气非常炎热，记得多喝水多休息，同时呢要尽量减免在高温时段户外的活动时间。好嘞，进入到今天的魅力还不停，咱们的第一个环节依然是要进入到今天非常开心的一起来猜歌的这个时间。来，朋友们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来，

好嘞，就到这儿啊，请朋友们猜一猜，刚才我所播的这段前奏，它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我给您提示一下啊，这首歌曲呢，歌名比较长，2468，九个字，歌名有九个字，然后呢，它的这个歌名当中啊，跟一个非常美味的食物有关系。来，朋友们，再给您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啊，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听一遍。

好嘞，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告诉我就是刚才播的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好，说下雨的话呢，这会儿我们的听友秋就发来一条信息，说此刻正在郑州的高新区，这会儿是大雨滂沱呀，那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谢谢这位叫秋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这会儿郑州高新区正在下大雨。那我这会儿看到就是我们电台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紫金山这个附近，我目前看到外面是天非常黑，但是呢我不知道外面下雨了没，因为现在我在直播间里面，不知道外面的这个情况怎么样，所以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所在的位置现在有没有下雨，这个雨量如何，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就是您所在的位置现在有没有下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这进入到三伏天啊，这个强对流天气呢确实会比较多，而且呢进入到三伏天呢，咱们也都会觉得又闷又热的，是吧，空调房呢又很干燥，户外又特别晒，所以这时候呢咱们的这个皮肤啊非常容易出现外油内干的这种情况，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脸颊就会泛红又很粗糙，所以呢特别需要维稳和保湿。来说到这个维稳保湿啊，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为您推荐一款露珠质地黄金水油配比，补水补油的同时还能滋养肌肤，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肤的这样的一个好产品，就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来咱们广播前的各位朋友们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大牌就可以获得咱们的这个产品的链接。

你看啊，咱一说赫莲娜，大家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品牌，那是高端产品是吧，拥有百年的这个品牌底蕴，深耕护肤科学。关键是今天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它的灵魂成分是雪绒花提取物。这个雪绒花厉害了啊，它是生长在极端高寒环境当中，拥有自我修护力，滋养肌肤，舒缓干燥，让您的肌肤啊水润透亮有光泽。所以咱们这个水油同补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也能让您的肌肤保持很好的一种状态。所以咱们不犹豫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获得产品的链接。当然朋友们也知道啊，赫莲娜这个品牌那不便宜啊，确实不便宜。平常的话，官网200毫升一瓶卖到1690，两瓶就是3380。今天您听好了啊，咱们的价格200单特价福利，单瓶200毫升到手只要229，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不到200块，只有200单的单价特例特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所以朋友们想以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惠价格带走它，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啦。轻快消暑行，我们的老朋友提醒说，是在郑州的未来路纬四路这边啊，目前是正在下雨当中，下了十几分钟了，这会儿呢感觉有点下小了的这种感觉。郑州未来路纬四路目前正在下雨当中，您所在的位置现在有没有下雨呢？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您所在的位置现在有没有下雨？欢迎您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聊聊这个小话题。其实我觉得雨天听歌也是挺浪漫的啊，你想车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加上歌曲当中的这份情意，别有一番滋味。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4: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5: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3: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5: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3: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5: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

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苏打绿的歌曲他下了夏天，欢迎朋友们在这首歌曲当中继续回到我们的魅力嗨不停，我是代班主持人子恒。就刚才播歌这几分钟我在干啥呢，就是我一直在盯着我们直播间的窗户往外看，就是我试图能够看到地面上到底有没有雨，但是呢我刚刚抬头一看，我发现它咋有点晴天的感觉呢？不是说要下雨吗？但是我刚真的我在外面看着，我感觉好像又有点微微要露出来那个阳光的感觉，就是至少是多云的那种感觉，跟我刚才进来那个乌云密布的状态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此刻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是什么样的情况？欢迎你来说说这个小话题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直接留言，或者拍个照片，或者拍个小视频发到我们平台上啊，说一说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到底有没有下雨。听友张培培就说啊，我现在在郑州的航空港区长安路这边，感觉是阴天闷热的状态，还没有下雨。然后呢，这位朋友的名字是一个破折号啊，他是来自于周口的朋友，他说周口市川汇区目前的天是黑的，还没有下雨。他说好像下了一分钟又停了。我也觉得刚刚我们外面那好像也是下了一点，是不是就停了这个感觉。期待朋友们来说一说现在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啊，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说一说您所在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下雨。来，咱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正确答案来了，刚刚提示了，跟一个食物有关系，歌名非常长，看他要吃什么。

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这首歌来自阿四的演唱，歌名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阿四是一个非常可爱，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子啊。这首歌曲呢，其实它讲的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只不过呢，这个剧中的主人公是她本人，她等的那个男孩最终没有来赴约，所以只剩下她一个人孤单的背影在上海的人民广场吃着

这首歌曲就有点像那种外向型的性格的人写出来的一首歌曲，它表面听起来特别快乐啊，因为旋律也非常轻快，可是内核呢却是有一点点伤感的味道。这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也是阿四被大家所熟悉的一首歌，他也是从这首歌开始被人们称之为炸鸡女孩，但是呢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够带给你一种治愈的力量，希望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能够随着歌声让它悄悄地远去。

0: 很特别的一首歌曲，这就是阿四的一首歌。也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嗨不停。来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叫丰秋分公司，我昨天就想问你是哪个公司的丰秋分公司啊。他说丰秋这边现在呢是在下着雨，然后他拍了一张照片啊，但是说实话我对丰秋不老熟啊，兄弟，这是丰秋哪儿啊，这看不清楚啊，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具体是什么地方正在下雨好吧，谢谢您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顺利，他说我在洛阳新区，洛阳新区这边现在下着大雨啊，老区还没有下。哎，我跟你说我前段时间刚去过洛阳，刚去的就是你们洛阳的那个特别网红的那个网红景区，去看了那个天女散花。你别说，我跟你说我拍了一下那个天女散花那个视频，那是我流量特别好的一条视频。真的是火呀，那个现场人特别多，特别火爆，在网上一发那个视频也可容易有流量了。洛阳是个好地方啊，可以再去。我们的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小李，你好小李，他说在郑州的陇海高架东三环这边目前呢是正在下雨当中。郑州的陇海高架东三环这边一直是在下雨当中啊。然后他还给我发了一段语音啊，你好小李。
1: 这边天气非常黑啊，下得很大。
0: 嗯，
1: 难道咱在的不是一个城市吗？
0: 那咱在的是一个城市啊，都该郑州了呀。但是我真的，我刚才去我们直播间外面看了一下，就是那个有点露出来那个就是那个阳光的感觉了。你看同样发来信息的还有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嘟嘟，他说呢郑州紫金山这会儿不下了，你看看，我刚刚就说了嘛，我说因为我们就在紫金山附近啊，就是我在我们电台直播间外面看这会儿是不怎么下的。嘟嘟也说紫金山这会儿不下雨了，好吧，朋友们来说一说您现在所在的地方到底有没有下雨，现在下雨的情况怎么样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0: 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留言就可以保持联络。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说一说您现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最好就说清楚是在哪个城市、哪个区、哪条道路啊。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接收您的文字、语音、图片、视频，它唯独有一个，它接收不了那个位置信息，就像咱平常自己发微信发那个位置定位，俺们这个平台它显示不了，你有点落后啊。所以就是您可以发语音、发视频、发文字、发图片，啥都行，唯独就是那个位置信息它接收不了，好吧？您可以来说一说，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您的地方是在哪儿？哪个城市？哪个区？哪条路啊？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此刻您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哎呦，我们的这位朋友 Mountain 啊，小毛啊，他发来信，他说这会儿他所在的地方晴空万里，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蓝天白云的一个照片，他是在濮阳的华龙区，他说我在这边通过 FM103.4 收听咱们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这儿是大晴天。真的假的？这个现在这个蓝天白云就是你此刻实时的这个照片吗？太这，我觉得得给你放个周杰伦的晴天，要不然我觉得对不起你发的这张照片，你知道吗？真的是那个 Mountain， 你现在在的地方真的是现在大晴天吗？有没有濮阳华龙区的朋友们来再次证实一下的？您所在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下雨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聊聊这个小话题。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聊一聊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那个老张发来信息啊，说大学路鼎盛大道已经不下了，太晚，已经太晚了，这会儿是吗？出来哦，雨这会儿出来时间有点晚是吗？大学路鼎盛大道这边也不下雨了，谢谢老张发来的信息。那个哦，丰秋分公司这位朋友说是在107绿博园这个附近啊，哦，那就是那边是下了。好嘞，谢谢您发来的信息。其他朋友们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您所在的位置有没有下雨啊，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猜猜歌，请问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这是一首什么歌？

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再给您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了。刚刚播的那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那个平台上我们这位叫越来越好的朋友说888，了解一下888。你看看大家都在说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位朋友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地吸引了主播的注意，他就想了解一下万能通除痰系列产品。那没问题啊，我下面正好要给您介绍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痰系列产品。您看咱刚不是说了吗，今天这个天气啊不太好，夜晚的时候呢也会有强对流发生，天空当中都是乌云密布，黑乎乎的。您看看到这种黑色的天气，人心情都不好。但您想一想，如果这个黑乎乎的积碳它出现在你的发动机的内壁上，如果这个黑乎乎的积碳它长时间的趴在你的油管油路上，你的车子行动起来是不是也特别不顺畅呢？答案是肯定的。所以呢，咱们如果想把黑乎乎的积碳给它清除一下，让您的发动机内壁上又光洁如新，油管油路的这个积碳也给它清除干净，让咱们的燃油车、油电车、油电混动车开起来那就跟新车一般的感受，您就学这位越来越好这个朋友，您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888，怎么地呢？能看到我们的万能。

0: 通除碳系列产品，用上咱们的万能通，您的这个发动机内壁上那些黑乎乎的鸡蛋给它清掉，油管油路上那些鸡蛋给它清掉，哎，清掉之后咱们的车子动力更足，油耗更低，同时呢咱们开起车来这个油门反应速度越来越灵敏，就会带给您新车一般的感受了。所以朋友们，如果您也想老车换新颜，养护发动机，给您的爱车做做清积碳这个工作，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你看它一套三瓶，一套199，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所以朋友们，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这个产品的链接了。跟这位朋友一样，您的爱车开起来也会越来越好。听友 Q 发来信息说，目前在郑州南四环西三环这边是畅通的状态，没下雨啊，挺好的。好嘞，谢谢您提供的这个信息。那我们的猜歌也在进行当中，您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再听一遍啊，

0: 请您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周杰伦的《晴天》来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那么要特别点个名儿，点一点这位叫裴可爱的朋友啊，小可爱啊，你好。他说：“主持人你好，可以在广播里面说一下准准的名字吗？我和儿子在听你的广播，他不相信现在这个信息能发到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电台里，麻烦你读一下我的信息，让他相信我，我们就是河南洛阳的，他叫准准。你好，这位来自河南洛阳的准准，我是主持人子恒，欢迎你收听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你的妈妈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频道，所以请你以后也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谢谢裴可爱和准准的收听啊。”行不行？专属的定制，好吧。17:44，谢谢这位朋友的收听还有关注。还有我们的这位黄佩文，我们的老朋友啊，他说说放就放，真的放晴天，那必须的，好吧。他说这会儿呢正在这个南三环中州大道这块，他说我感觉我们这儿已经是下过雨，已经停了。龙子湖高校园区这边感觉是正在下雨。谢谢黄佩文，我们的老听友的提示，谢谢您。另外刚才那个我们的 Mountain 这个小毛嘛，他不是说在濮阳的华龙区这边是大晴天吗？我还不相信，结果我们濮阳的朋友来了好几位啊。首先我们的白衬衫这位朋友就说，他说我就在濮阳的华龙区，我们这儿真的是大晴天，哇，真的是大晴天。他也发来一张照片，这边感觉这个温度呢还真的比较高呢啊，晴天，而且呢温度也比较高，濮阳的华龙区。另外还有一个朋友啊，应该还有一个朋友刚才也是濮阳华龙，这会儿信息有点多啊。这个哦，对，找到了，洪斌啊，谢谢洪斌。洪斌说我也在濮阳的华龙区，我们这儿真的是大晴天，就跟周杰伦那歌一样，是晴天啊，谢谢您。哎呦，真的，你看咱们都在河南，可是你看咱们河南省的这个天气也是这边阴天那边雨天，这边还有大晴天的，确实是，哎呀，地大物博，就是没办法。那么接下来时间来公布一下刚才我们猜的那首歌曲啊，猜歌的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来，请听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这个歌曲大家也很熟悉啊。

这首来自周杰伦的歌前，我非常希望朋友们能够来唱一唱这首歌曲啊，尤其是它的副歌部分非常难的那一段，来咱们唱一唱好吧。有没有唱的不错的朋友，欢迎您把语音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我听一听你唱的周杰伦的这首歌前。

0: 来，哪位朋友可以把就是刚才周杰伦这个歌弦里面最难的这个部分唱出来，让我听一听你的歌声好不好？把你的歌声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直接留言，让我听一听你唱歌前的高音部分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就跟这个叫行通七七七的朋友一样，他就说我要破音了啊，你破音没关系，唱出来让我听一听好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出你的语音，挑战一下周杰伦的歌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

0: 次报名吧。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4: 欢迎继续回来，17点52分。我们的这位叫夏天的风的朋友说：“天哪！一上车连听两首周杰伦，太赞了。”主要是刚才还有子恒老师一起唱的周杰伦吧。希望没有吓到你啊！希望没有吓到你，因为那个搁浅我真的挑战了很多次啊，那高音一直唱不上去，所以我就想看看咱们魅力八八幺的听众当中是不是藏龙卧虎，有没有朋友能够把那个搁浅的那个高音的那部分唱一唱啊，让我听一听，好吧？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裴可爱这位朋友呢，人家就来挑战了啊。唱得好听啊，不愧是我们准准的妈妈，唱得真的是非常好，谢谢您。那个你看咱们广播前真的有很多带小朋友的家长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建议你啊可以给孩子们报名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嘛。你看咱们5到15岁的孩子们都可以参加，可以磨练孩子们的意志，还能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参加我们这个10年品质的官方的夏令营活动，可以让孩子们从低头族到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变成自律者，海陆空三条不同的线路都可以给孩子们来进行选择。像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呀、啊，还有高空滑索等等，都可以在不同的线路当中体会到它的魅力。而且呢，咱们的陆军线路最低补贴以后不到2000，还有空军、海军补贴后不到3000啊。如果说想给孩子们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其中了。报名特种兵啊，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参与活动了。孩子们去参加特种兵了，咱家长也别闲着呀，是不是？咱给新家准备装修装修，老房翻修翻修啊，是吧？那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家装节的活动特别好啊！如果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您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咱们的硬核福利特别多，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给您的家装啊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来全程跟进啊，朋友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了。这个我们的这位朋友呢是某某空调代言的啊，诺，那个爱诺，我找一下你点的那首歌，如果有的话，待会儿18点我来给你播，好吧？咱们听听沈以诚的这首《形容》，待会儿精彩继续。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5号，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 26%， 其中出口3194.8亿元，增长 14.6%， 进口2008.8亿元，增长 49.8%。近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下达2026年第二批省企业创新引导专项经费预算4000万元，支持科技贷业务贷款贴息奖补、科技信贷准备金、科技保险补贴等。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消息，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同比增长 0.7%， 增量全国第一。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娱乐方面，9月25号到27号，周深巡演将会回到鸟巢，连开3场。从

0: 体育场到鸟巢，这一次的惊喜值得期待。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 Groove Coverage 所带来的一首 She。 那么这首歌曲呢也特别送给我们广播前这位叫艾诺的朋友啊，他说我的妈妈这会儿正在开车，她非常喜欢这首 She， 能不能通过魅力八八幺的电波让我的妈妈听到这首歌呢？就是这么宠粉好不好，来送给咱们这位艾诺的妈妈，谢谢你关注我们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很轻快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此刻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魅力嗨不停，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子恒，这里的频道依然来自魅力八八幺河南。

0: 对流天气。明天呢，哎呀，又是一个有雨的天气。可是呢，有雨的话呢，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些许的清凉啊，不像这两天这么的热。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其中呢，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焦作北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和东部、平顶山南部、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哎，哦，有濮阳啊，明天白天有濮阳，我就说今天这个天气里面真的没有濮阳啊，明天有啊，明天濮阳是有阵雨的啊。然后呢，明天的话呢，咱们依然会迎来这样的一个雨水的天气，包括呢，在18号，我省北部、南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提醒朋友们注意这两天天气的变化。郑州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转多云，也提醒朋友们注意郑州的天气变化。好嘞，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开始跟朋友们开启猜歌互动这样的一个环节，请朋友们来猜一猜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它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当然呢，这首歌曲我只会播它的前奏部分，不让它唱，所以您只听前奏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请问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请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请您再听一遍它的前奏部分。

请问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看看您能不能猜对这首歌曲啊，是一首非常优美的中国风味道的歌曲，可以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还没有听清楚的话，作为宠粉的一位主持人，我再给您播一遍好吧。

这真不难啊，这歌非常简单的一首歌曲，来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啊。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发来信息说，想问一下子恒，你会不会熬夜去看今年的世界杯？就这么说吧，其实对于体育呢，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尤其是像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些，我真的特别喜欢。而且呢，我今天中午跟我同事在聊天的时候，我还给他透露了一个小讯息，我是羽毛球的二级裁判员，有证的那种啊，我不是二级运动员，我是二级裁判员，羽毛球的，真的，这是当时有这个专业的这个证书的啊，可不是在跟你瞎吹。所以你说你要跟我聊聊乒乓球啊、羽毛球啊，包括像排球啊这些，我都可以跟你聊，唯独到足球我是真不懂啊。而且我跟大家说过一个，就是辨别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足球迷，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办法，就他要跟你说，哎呀我特喜欢足球，哎呀我对足球特别了解，我跟你说，你就问他一个问题，什么叫越位。他但凡能给你解释清楚什么叫越位啊，那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真球迷。他但凡说是不知道什么叫越位的，那就跟我一样，那就是对足球就不太懂的这种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不过呢，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呢，确实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最后的尾声了啊。因为呢，马上就该决赛了，决赛的队伍应该是阿根廷和西班牙，对吧？我没有记错啊，阿根廷和西班牙，尤其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那场阿根廷跟英格兰的比赛，阿根。

是在最后时刻啊绝杀英格兰，就是最后补时阶段马上要结束的时候2-1赢了对方。所以呢，这个今天的这场比赛，凌晨这场比赛还是很精彩的啊。虽然我没看，但我从新闻报道里面已经看到了，决赛呢应该是在北京时间的20号，下周一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钟。所以你是真球迷的话，你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啊。但是那天是星期一，你也做好闹钟的这个多准备几个的准备，不然的话有可能就迟到啊。下周一的凌晨3点钟将会是美加墨世界杯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决赛。我觉得像体育比赛这种啊，就真的得看那个电视，看大屏。就是你看，虽然说现在手机很方便，但是我觉得如果看比赛的话，没有那个大屏幕，我觉得看着不爽，不得劲儿。就你看平常看这种足球比赛，排球啊、篮球啊、乒乓球、羽毛球，我还是觉得大屏幕看起来更得劲儿，尤其是电视高清的嘛。所以你看现在咱们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咱客厅里面都得要准备一个好的一个电视的背景墙。哎，大家呢电视现在也选择好的这个电视，所以家里的硬装软装啊，咱都得好好的给它布置布置。如果说您对这个装修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呢，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像我刚刚说的电视背景墙怎么设计，包括呢就是这个家里的软装怎么来布置，怎么装修，都可以到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场去看一看。我们给您准备了很专业的设计师，从选材设计到后期的这个质保，我们都会给您做全程的这个监督。那么活动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活动。您一旦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之后，您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很多福利了啊，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等等等等，这些福利都可以享受。很简单，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本次活动，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接着和您分享一首王心凌的歌曲《爱的 ATM》，稍后我们来公布刚刚那首猜歌的正确答案。

0: 次迷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9: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10: 嗨，欢迎在18点20分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嗨不停，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才猜的那首歌曲啊，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其实答案真的是很简单啊，呼之欲出。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0: 一起来猜歌，
10: 请听

0: 这优美的中国风，这仗剑走天涯的歌词，红尘客栈。
1: 天

这首歌曲啊，依然是周杰伦搭档他的老搭档方文山共同完成的一首歌，在2012年的时候呢，全球首播。那么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他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一首中国风色彩非常浓郁的歌曲，而且呢，中间的歌词写的真的是特别的唯美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像是一个在武侠世界当中和你来共同分享故事的一个侠客一般。在整首歌曲里面，我们除了感叹于歌词写的非常的唯美之外，他同时也把这种易于上口的旋律还有非常特别的编曲和我们来共同分享，是一首中国风特别有代表作的这么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欣赏周杰伦所带来的《红尘客栈》。

0: 哎呀，真的是太动听了，这种中国风的歌呢，我真的是不忍心打断他一点点演唱的这种时间，就想听他静静的来演唱。今天是7月16号啊，其实今天在周杰伦的粉丝当中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今天是周杰伦日。那么也是呢，周杰伦的一些歌曲呢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所以呢才会有在粉丝群体当中为他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周杰伦日啊。所以我们这两天猜歌的时候呢，猜的也比较多，都是周杰伦的歌，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理解啊，就是歌还是好听的嘛，对不对？就是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共同分享一下此刻您在路上的路况信息等相关的内容。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猜一首歌，请您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接下来不猜周杰伦了啊，换另外一位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请问这首歌，就我们刚刚播的这个前奏部分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那么现在啊，正值暑假期间，我们强烈向朋友们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打造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夏令营的独特的魅力。这次咱们的夏令营活动呢，是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啊，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夏令营活动已经完全打造了10年啊，安全、专业、靠谱，家长都非常的放心。所以如果现在还没给孩子们定好说让孩子们去参加点什么夏天的活动啊，给孩子们什么样的一份特别的夏日礼物，您就别犹豫，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的活动了。咱们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啊，我以这个陆军线路为例，这个陆军线路就在郑州，也不远，它里面有很多好玩的项目，你看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拼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等等等等。咱们呢全封闭化的军事化管理啊，24小时安全巡视，专业的教官训练，加上我们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所以安全和专业咱都兼具，家长们可以放心。同时还有就是孩子们玩的也特别开心呀，他经过这个夏令营活动之后收获特别多，所以啊，咱们家长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给孩子们来报名就可以了啊，回复特种兵给孩子们来报名参加本次活动，希望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光。在暑假嘛，也别天天在家玩手机什么的，出去动动，参加活动，培养一下集体意识，回来之后你就发现他变成一个小硬汉了啊，钢铁战士、小硬汉、自律者，是不是？回复特种兵来报名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这是来自于梦回园的一首歌曲，叫做心想啊，也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欢迎朋友们在18:38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曲好像是有一点难度是吗？这首歌猜对的不多哦。

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啊，年少有为，还以为是那种非常强的有励志色彩的歌曲，后来听多之后才会发现，这首歌唱的其实是忆当年的那些故事。这首歌也是和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关系。在整个的歌曲当中，李荣浩用了很多的弦乐，但是呢，却在里面讲述了一段非常难以忘却的青春。

0: 最后这句很有意思啊，
1: 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0: 最后这句歌词送给了自己，祝我年少有为。我跟你说真的，听这首歌曲真的现在就想来两杯来两盅。因为这首歌曲呢，有人说是一首专门写给中年人的歌曲啊，的确是这样。因为在李荣浩的这首歌曲当中，他非常的平静也非常平和，可是呢却通过一句又一句的歌词让你想起当年的那些岁月。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他也会充满着那些美好的想象，同时也会让你在今天稍稍的会感觉到在当年没有实现那个愿望时候心中的那份不舍。欲买桂花同载酒，那么也会让人体会到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呢，在我们的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想到自己曾经的那些青春的岁月。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呢。哎呀，这首歌真的带给我们太多的感慨了，希望你在这首歌曲当中也会体会到不一样的听歌的这种心境和氛围。沉重了啊，不好意思，沉重了啊，沉重了啊。中不似少年游了啊，沉重了，沉重了啊，不好意思。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猜一首轻松的歌，把这个氛围来搞一搞啊，搞一个轻松的氛围，
2: 一起来猜歌，
0: 给大家播一首轻快的歌曲啊。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歌轻松吗？是不是？来，朋友们猜一猜啊！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再给您听一遍啊！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就唱到这儿，因为再往后面他该唱了，好吧？朋友们，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来直接告诉我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这么着啊，这个歌曲因为是咱们今天猜的最后一首歌了，如果说您不知道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啊，您就告诉我这个歌里面他唱的那个就是那个主人公他是哪种小动物也行，好吧？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动物啊，就这歌里面那个就是在电视剧里面这个主人公，这个女主人公她是一个什么小动物变出来的也行。我提示到这儿了啊，朋友们来猜一猜刚刚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那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这个回忆啊，可以是美好的回忆呢，也可以是泛黄的照片，但是呢咱们的车咱都希望看起来是像新车一般的感受，是不是？那如果说您现在开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出现这种怠速抖动啊，油耗升高啊，动力不足啊，这种情况那就是车子开的时间久了没清积碳，所以呢咱们来好好的给车清清积碳好不好？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您用了万能通之后啊，车子的怠速不抖动了，油耗呢也变低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的都是您自己的钱，是不是？所以啊，咱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现在朋友们就可以把它给准备好了。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等万能通系列产品的链接。您看这个三兄弟啊，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这个之后呢，完成一个完整的除积碳还有养护发动机的一个这个全流程的工作，让爱车呀旧车换新颜，用起来可得劲，开起来也特别舒适。所以您别犹豫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产品的链接了，把万能通系列产品来带回家吧。刚才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还没猜出来吗？这会儿参与的朋友不是很多啊，没有在听节目吗？朋友们来请您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咱们再听一遍。

0: 好好，他已经唱出来了，好吧？请您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给您一点时间来猜一猜，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曲真的一听就是属于一首夏天的歌，来自于后弦的瓜很甜。今年的瓜呢真的是又大又甜，可好吃了，我就喜欢吃咱河南的西瓜啊。接下来时间来公布一下刚刚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我跟你说，刚刚那首歌我就知道很多朋友呢他真的是只知道里面那个是西游记里面的小兔子那玉兔精，他就不知道这歌叫什么啊。欧勋 Z 这位朋友就说，哎，我知道我知道，就那个小兔子，那个小兔子那歌叫什么来着。那的确是啊，这是那玉兔精小兔子，但这歌叫什么呢？来咱们听一听李玲玉老师带来的这首天竺少女。呆妖怪。

好了，这个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这个天竺少女就听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可以继续来猜猜歌。18:54，感谢您关注今天由子恒代班带来的魅力嗨不停。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来继续节目当中共同互动，来猜猜歌、听听歌什么的啊。主要是今天这个天不太好，一会儿还会下雨，大家下班以后早点回家啊。就说实话，主持人这会儿有点饿了。我今天这两天代班，我从早上到晚，我到这会儿我每次都饿得咕呱乱叫的啊！大家今天晚上吃点好的啊，好好休息。然后呢，天气不太好，咱们回家路上如果碰到下雨天，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明天见，拜拜。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总工会印发关于推动建设工会攻坚小气室的通知，提出将在全省推动建设工会攻坚小气室，精准服务企业在岗一线职工。7月15号，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河南省2026年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专业名单的公示，拟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16个，涉及3所高校。7月15号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一共40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省市卫健委公布23家省直、42家郑州备案医疗机构。三伏贴适合虚寒类慢病及亚健康人群，孕妇、发热者等禁止使用，需要连续敷3年，不要在非正规场所贴敷。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央行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体育方面，15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5赛段在青海开赛，匈牙利选手巴加廷夺得该赛段冠军。娱乐方面，许嵩2026安博猜想巡演广州双场预定定档，8月21号、23号，许嵩将会和歌迷相约广州。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就想做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哈，咱家那个一放假抱着手机不撒手的小家伙，这个暑假该换一种方式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再次来袭，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今年呢，我们有三条不同的线路，一条陆军在郑州，一条海军奔赴大海边，到青岛去感受一下海风，学学旗语，还有一条重磅打造的空军线路。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不同线路的详细内容了。我们的夏令营是孩子们真正的成长课堂，上万名孩子在这完成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第一次叠豆腐块的被子，第一次完成各项挑战，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团队的力量。咱可以想象一下，您家宝贝穿上迷彩服，扛上冲锋枪，戴上贝雷帽，得多帅气啊。关键是一个假期的时间，他们学会了团结、勇敢、自信、坚强，从弯腰驼背的小眼镜变成了挺拔的小小特种兵。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呢？是因为啊，咱们项目非常的成熟，而且是全程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同吃同住。另外，咱的项目啊，也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个儿打造的，丰富多彩。除了这个军事化的训练和体验，还有真人 CS、火箭筒发射、爆屏机、打靶射箭、高空索降、模拟风洞挑战、海上游船、桨板冲浪，孩子们呀体验的更多。目前特价名额即将爆满，这个假期想要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礼物，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的宝贝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

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1对1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

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Oh, oh.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

0: 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卫生健康委公布了2026年省直医疗机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技术备案情况，23家省直医院完成备案。7月15号，从省人社厅获悉，人社厅、教育厅、财政厅、民政厅、残联等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做好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的通知》，对此工作进行部署。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筛选推荐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其中我省洛阳市王府出海景区及扬子沟景区入选。国内方面，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体育方面，洛杉矶奥运会将于2028年7月14号到30号举行，设36个大项，创历史纪录。近日，组委会正式开启赛事志愿者招募平台。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15号22点15分，影片《八仙》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5000万，电影将于7月18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讲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15号，据郑州海关消息，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出口3194.8亿元，增长14.6%，进口2008.8亿元，增长49.8%。近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下达2026年第二批省企业创新引导专项经费预算4000万元，支持科技贷业务贷款贴息奖补、科技信贷准备金、科技保险补贴等。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消息，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比上年增加5.28亿斤，同比增长0.7%，增量全国第一。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2-1逆转绝杀英格兰晋级决赛，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娱乐方面，9月25号到27号，周深巡演将会回到鸟巢，连开3场。从体育场到鸟巢，这一次的惊喜值得期待。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6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

0: 吸新鲜空气，涨潮不合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1: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系。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3: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7: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你。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6: 只身未来音乐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9: 河南音乐。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

0: 是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
1: 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2: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2: 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5: 不停止。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曺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

0: 单停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情要消失不会有余烬，那就面对。我要用尽力气寄一个微笑迎接天黑，那片白色围巾挡住了嘴角一个眼泪，这次

清楚我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合同感有份，会议资料咱俩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9: 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终结者。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份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一

淳朴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自己的翅膀。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者，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孤单北半球》。你看啊，我们就在北半球，我们北半球不孤单呢。什么样的人会觉得北半球孤单呢？他的另外一半在南半球的人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尽管北半球乌泱泱的都是人，但是没有他心爱的那个人，其实对于他来讲就不存在，
1: 是
0: 因为他只相信南半球的那某一个。所以朋友们，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异地恋
1: 啊。你看点到了是吧？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北半球》，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是 Tony， 各位早上，各位早上好。
0: 不要说早上好，我要说早上好。
1: 又到了 Happy Friday 啊，星期五我们要 Happy 起来。而且今天相对来讲，对于球迷来讲，又是可以休息的一天，不用熬夜的一天。
0: 可以睡好几天呢。
1: 对，直到这个星期天，我看到啊，星天的凌晨5点，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季军的争夺赛。
0: 对。
1: 然后到了下周一的凌晨3点是冠亚军的这个争夺战哈。那随着西班牙和阿根廷顺利打入了决赛呢，其实有一支早早出局的球队这两天又上了热搜了，
0: 跛脚呗。
1: 哎，对了，然后全网都在玩一个梗啊，就是本届的冠亚军全部都是佛得角亲手严选出来的。
0: 是的，
1: 这支岛国球队也被球迷授予了荣誉季军的称号。
0: 其实说实话，季不季军还真不一定，因为他跟这两队啊，就跟西班牙是踢了平的。
1: 对，
0: 跟那个阿根廷，如果不是到最后的那个叫什么补时阶段，
1: 对对对，
0: 加时赛的补时阶段，是吧？
1: 没错，
0: 鹿死谁手真不一定呢。
1: 的确是这个，就像小唐说的啊。然后佛得角在本届世界杯常规90分钟，先是逼平了这个两支决赛的队伍，然后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谁也没有想到，他们逼平的这两支队伍，最后竟然在决赛见面了。整届世界杯仿佛只有佛得角做到了常规时间啊，能够打平这个决赛的这两支队伍，所以网友们都在调侃，冠军是谁已经不重要了。哎，想要拿到大力神杯呢，先得过佛得角这一关。佛得角配得上本届世界杯的荣誉第三名。
0: 是的，因为佛得角这个翻译啊，是只有咱们中国才有的，然后在国外可能不叫佛得角啊，就是咱们翻译出来比较信达雅，所以叫佛得角。人说 God's foot 啊，就是佛得角从不打弱旅，好不好？
1: 是是是，
0: 一定挑选的都是。就是已经被他钦点过的，披上了一层金色光晕的，有可能染指大力神杯的这样一些球队哈。
1: 没错，
0: 你会发现佛得角这支球队是没有大牌球星的，但是他们靠的是什么呢？永不放弃的意志，
1: 对，
0: 以及严密的防守。所以各路豪门你怕什么？你尽管来冲。那就踢输了，那偶尔也不就是踢输了吧，对不对？所以很多球迷在感慨，为什么大家喜欢看足球啊？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儿，说豪门不是永远的，
1: 对，
0: 身价跟名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唯一标准。你别看西班牙跟阿根廷一路过关斩将打进决赛，但两支豪门都没能在90分钟之内击败佛得角，这也侧面印证了决赛的含金量了吧？
1: 真的是，所以现在不少球迷都在开玩笑啊，决赛可以改名为佛得角甄选大战，不管最后阿根廷和西班牙谁拿下冠军啊，都绕不开佛得角这个硬核的质检员。这支第一次登上世界杯的队伍呢，已经靠着出色的表现留在了很多很多球迷的记忆当中，而且非常深刻啊。
0: 是的，这一届世界杯可能大家记忆深刻的就是哈宝跟佛得角了啊，毕竟他的那些梗图实在是太出圈了啊，
1: 是，而且他的这个就是头绳，也真是太结实了，
0: 对，
1: 整场整场跑，然后头发怎么都不散。
0: 朋友们 ，Made in China 啊，中国制造，好吧？
1: 是是是，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凉爽了很多哟。
0: 是，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我省的信阳是阴天，会有小到中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其他县市呢是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气温南部22到24度，其他县市20到22度，需要注意的是空气湿度依然比较高。
1: 是的，哎，今天我看到全省各地市啊都是有雨的，相对来讲啊，今天雨比较大的吧，先说说雨比较大的啊。今天我看到相对来讲雨比较大的，比如说今天这个 漯河市是中雨的天气啊，然后温度呢是23到31度，然后今天驻马店市是大雨的天气啊，温度是22到33度。另外看到今天省会郑州市呢，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然后温度是23到26度，比起昨天啊，昨天最高温度是34度，你敢想，一下降了快10度最高温度，今天这个温度的确是非常凉爽的。不过到了明天。

0: 温度又会回升啊，最高回升到33度左右。所以趁着今天凉快啊，今天能在外面溜溜弯，哪怕这个打着伞是吧，有点小雨也挺舒服的。
1: 怕什么呢？明天反正我不上班。
0: 哎呀，明天我要加班。
1: 明天如果双休的家人们，现在听我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来扣一波一，我看看双休的有多少。如果明天还得上班，你就扣一波二，咱们统计一下这些小可怜有多少，好不好？如果啊一跟二你都不想扣，说太幼稚了，说小唐你能不能整点不那么幼稚的，那你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关注托哥跟我的抖音账号啊。
0: 没错，
1: 早安的早就可以了。
0: 虽然明天早上啊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大家听歌啊，但是明天早上10点是不是小唐还会在抖音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1: 可不是呢。
0: 对的，
1: 那都是跟我的好朋友约会，那不叫加班。心态放正，我跟你讲。
0: 行行行，玩的就是心态是吧？说到心啊，接下来这首歌也和心相关了啊，这是金海心，你看看啊，歌名也带心字儿，在2001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目，这首歌叫做什么呢？
1: 新感觉。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千年之恋来自飞儿乐团带来的这首歌，有人说五百次的这个前世啊，五百次的
1: 回
0: 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这一千次的回眸也不知道能换来个啥。反正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是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队伍，不对，每一届都会有不同的队伍捧上大力神杯的冠军。
1: 没错，世界杯决赛对阵啊，现在已经确定了，阿根廷和西班牙争夺大力神杯。哎，各大算力模型呢，最近也是啊，开始哭哭的算啊，给出了一个最新的预测。就是这个西班牙的夺冠概率现在已经上升到56%了，阿根廷只有44%。不少球迷非常好奇啊，为什么数据看起来就是按理说啊，就是阿根廷的经验更丰富，那为什么好像这个大算力模型更看好西班牙呢？我们今天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0: 是说到这儿我很想笑，就是这个预测现在也在与时俱进。以前就早些年的时候，比如说前十届或者是前七八届的时候，大家的预测是什么？靠占卜，会找一个那种巫师或者怎么样，然后算一算天灵灵地灵灵，摇一摇说哎，这个指定能赢。这是之前，再往前再往几年，你记不记得还有一个章鱼哥？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章鱼的触角，他去吸到哪个球队的那个国旗，然后就说那个球队能够获得大力神杯。

0: 是。
1: 现在随着科技与时俱进，我们开始算力模型了，
0: 对对对，
1: 这样是不是能更科学一点？
0: 用 AI 了，你看看是吧？
1: 首先啊，西班牙能夺冠，算力给到的数据差距最大的就是体能。
0: 嗯，
1: 西班牙这一路顺风顺水，半决赛轻松地击败了法国，全程没有打过加时，可以说队员的体能是特别充沛的。
0: 对，
1: 而阿根廷一路跌跌撞撞啊，扭扭歪歪，多场淘汰赛都陷入到苦战当中，两次熬到加时，而且阿根廷球员老将比较多，
0: 对
1: 啊，连续的高强度作战，体能的储备是不是会出现不足呢？
0: 嗯，其次啊，阵容年龄的结构，西班牙的整体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啊，正是巅峰，中场还有加维啊、佩德里啊，就是非常流畅吧，传控系统也是啊，炉火纯青，门将乌奈西蒙连续600多分钟零封啊，这个防线其实相当的稳定了。那阿根廷虽然拥有梅西，大赛的经验非常丰富，具有极强的逆风能力，但是就是球队啊也不能过于依赖梅西，进攻点单一这是不行的，中场跑不动也是不太行的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超级计算机啊进行了上万次的模拟才给出了这样的概率，不过这个数据也只是参考，因为世界杯决赛从来不缺少冷门啊，阿根廷的冠军底蕴同样啊我们也是不容小视的，
1: 可不是呢，就是我觉得阿根廷这一届虽然我一场球都没有看，但是我在大家的口中都听到了，哎，阿根廷不行，阿根廷老了，阿根廷上一次已经夺冠了，应该把机会让给其他的球队，包括说你看阿根廷踢的这个样子没有冠军相，我看好法国，我看好英格兰，我看好这个那个，
0: 结果都回家了，
1: 一个二个都回家了，所以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没有人看好你，偏偏你最争气。说不定笑到最后的真的是阿根廷，
0: 没错，
1: 毕竟有什么比卫冕冠军再次获得冠军更让人感觉到这个热血沸腾的呢？
0: 没错。
1: 当然了，除了决赛的预测，本年度金球奖的这样一个榜单也出现了巨大的反转啊。
0: 嗯。
1: 最新的数据显示说，19岁的亚马尔拥有30%的获奖概率，姆巴佩仅有20%，已经掉到第四位了，而梅西以40%的概率排在第一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最关键的就是球队成绩。
0: 没错，哎，原本姆巴佩是金球的最大热门了，但是法国队止步在半决赛了，失去了决赛的加分舞台啊，他想要拿到金球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按照金球奖多年的评选的规律呢，绝大多数获奖者都是来自决赛队伍，提前出局就丢掉了最重要的这个筹码了。19岁的亚马尔一路啊领着这个西班牙闯进了决赛，屡次打出了高光的表现，一路淘汰强敌啊，一旦西班牙拿下冠军，亚马尔获得这个金球奖创造历史，将有可能成为最年轻的啊金球得主。
1: 是的，大家不都在猜吗，19岁的亚马尔对阵39岁的梅西，到底是年轻气盛能胜出，还是
0: 经验老道，
1: 对，廉颇老将能够再胜一筹。但综合所有来看吧，梅西依然是金球的头号人选，如果阿根廷能够成功卫冕的话，39岁的梅西拿下第9座金球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0: 是，
1: 但是亚马尔也是最大的黑马，拥有不小的机会，所以在20号的那场决赛既决定了世界杯的冠军，也会锁定本年度金球奖的归属，应该是说会让很多的球迷一定要熬夜去看这场看点十足的大赛了。咱俩要不要挂一赌，赌个10块钱的？你是相信大模型，你还是相信玄学？
0: 我相信华普装饰。
1: 10块钱都不跟我赌。
0: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华普装饰跟我们一同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个品质绝对是啊，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对吧？零增项零延期，跟大家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所谓的
1: 增项、套路，
0: 所谓的套路，而且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我们的记者呢还全程担当质量监督员啊，全程负责监督。总之啊，装修想要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了。
1: 是的，回复家装节日3个字啊，让您省心省钱更省力的来装房子。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2003年啊朴树生如夏花当中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
1: Colorful Days， 多彩的日子。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首歌的名字叫做耳机，来自酱子乐团跟 Angelina 一起合作带来的一首歌。早上听歌的时候，我的耳机分你一半。欢迎朋友们锁定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每次听这种耳机啊，我的这个脑海当中都会回想起在上学的时候，经常在自习室啊，或者是校园的草坪上啊，看到那种情侣，你知道吗？
0: 是的，
1: 有线耳机，
0: 哎，
1: 一个耳机在我这，一个耳机在你那儿。
0: 是的呀。这个就是我的耳机分你一半，代表着我的这个事情我可以跟你来分享了。
1: 对的，
0: 有很多事情是不可以分享的、但是有很多感受或者说是美景是可以分享的。
1: 哎，
0: 比如说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到老君山的话，现在你可以每天不一样的视频连着30天、看到老君山的云海。
1: 对对对，为什么啊？前段时间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老君山啊，前段时间面向全国招募云海观察员，开出了这个月薪6万元的这样的一个高薪啊，包吃包住，只需要在山顶住30天，然后每天拍摄云海的短视频。这一份神仙工作啊，迅速引爆全网，无数网友纷纷报名。而就在昨天呢，景区也正式公布了最终的人选，这场为期一周的招募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0: 我还没有报名呢，他就选人了。这个选人权威吗？公正吗？
1: 必须的。
0: 靠谱吗？那就怎么就把我给落下了呢？这次招募啊，只录取一个人。短短7天的时间，一共收到了3000多份的投稿。各大短视频的创作者都踊跃参与，竞争也是特别的激烈啊。
1: 是。
0: 最终00后的博主叫做小灶，这个小灶就是开小灶的那个小灶啊。他凭借高赞的原创视频脱颖而出，成为了老君山001号云海观察员。
1: 是，小灶本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也特别的惊喜啊，说像做梦一样，完全不敢相信自己能拿下这一份万众瞩目的工作。刚刚小唐不说了吗？就是怎么这小唐自己没有这个聘上。小唐赛道不一样，你走的是直播主播，人家是短视频主播。
0: 老君山上那个 WiFi 信号不是挺好的吗？我也能直播呀。让各大网友，我可以24小时直播，
1: 每天早上8点，不，还是每天早上10点是吗？
0: 不是不是，我6点就可以起床。为了这份月薪6万的工作，我现在可以暂时不跟你做搭档，我就常住在老君山顶上了。
1: 可以。
0: 但这个景区确实它的要求非常的具体，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观察员小灶要从其实7月16号，就是昨天就开始上岗了。
1: 是是。
0: 他要从昨天开始在老君山的山顶居住整整30天，不能下山啊，在上面去修仙，每天去观测云海的变化，要固定发布一条原创的短视频，就是每天都要发，每天都要拍。
1: 是。
0: 6万块钱呢是睡前的薪资，在为期1个月的体验结束之后，景区也会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打款。
1: 你看结款周期多短，就3天。
0: 3天。
1: 如果啊，入选者比如小灶因故没有办法到这个山上拍云海，那这个名次呢还会依次顺延，同时2到5位的参赛者也拿到了景区送出的福利啊，包含免费的住宿、门票和索道。那第6到30名也有双人门票索道作为鼓励奖。
0: 是的，那其实小灶现在已经上岗了 但是很多人却看不太清楚小灶这份工作到底轻不轻松。
1: 是，
0: 我们作为河南本地人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其实剩下的老君山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它的湿气也很重，独居在山顶30天，虽然说 WiFi 信号是有的吧，你可以跟朋友联系吧，但是其中这种孤独感是还是比较考验人的心态的。
1: 是，
0: 因为它没有城市的热闹呀，每天只能看到群山，看到云海，遇到阴雨天气可能看不到云海，
1: 就像今天，
0: 对，
1: 是吧？
0: 但是这种情况下，你也要坚持拍摄山间的景色，任务是并不会取消的。而且你拍下来的所有的素材的版权都是归景区所有，个人不能够随意使用哦。
1: 哦，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其实这场招募看似是高薪招人，其实我觉得也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文旅营销的案例了啊！在短短的一周时间，数万名的网友自发啊为老君山拍摄视频，零成本收获了巨大的流量，当然不可否认啊，这份工作满足了很多人远离喧嚣，还有隐居山间的这样的一个小梦想。
0: 是的，所以就网友说了嘛，就是虽然知道入围机会渺茫，忙活半天只能当陪跑，但是呢，有这样的机会还是要多参与一下，一不小心万一中了呢，对不对？
1: 对。
0: 接下来的 这30天啊，小灶就会驻守在老君山，用镜头记录每一场云海。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看看山顶30天的云端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30天的修仙能不能变成道骨仙风？你看我这个姿势，
1: 哎，是，
0: 我现在就差盘个腿了，我这个。手势对不对？
1: 对，没错，哎，就是很像哈兰德，就是进了球以后庆祝的那个姿势，
0: 那个姿势是不是手这样？
1: 对，盘着腿坐在那个球场上，然后两个手捏着手指头。OK， 说过了，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小灶这一份高薪的这个云海观察员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在这个暑假，如果啊这个家长们想要真的是，比如说两个人想要去这个山里面放松放松，是不是啊？但是呢，你知道孩子怎么办？是不是？特别是5到15岁的孩子，然后呢，就是又有这个作业，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暑期到底哪个夏令营是靠谱的。那不妨选择一下我们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了。我们是这个河南广电连续举办了10年的一个专业的夏令营啊。那我们主要就是磨练孩子的意志品质，让孩子收获这个自律的好品格。在10年过程当中，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从低头族变成了小英汉，从温室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成了一位自律者。想要报名参与，继续啊，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把娃交给我们啊，我们有3条线路，一个是在郑州的陆军，一个是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个是在湖北的空军，3军集结，但是训练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青岛的海军，它能够让孩子登上军舰赶海冲浪啊等等的这些都有。如果是在湖北的空军呢，你可以体验一下风洞跳伞、高空索降，反正都挺有意思的吧。在郑州的陆军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夏令营吃的特别好。现在发送特种兵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一个老牌乐队啊， Bee Gees，
1: 哎，一起摇摆起来啊，这是比吉斯兄弟组合的
0: Staying Alive。

0: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我押解 Elva 萧亚轩这首歌《钻石糖》。
1: 又是一首甜度很高的歌啊！把时间带到了7:50。这两年因为身体原因啊，没有看到萧亚轩出来巡演的这个相关消息，但是不少的这个歌迷最近在关注省会郑州市的一场巡演呢，就是周华健的今年的巡演的郑州站啊。他的这一次巡演的名字叫做《少年的奇幻之旅3.0》。原本指定了9月26号这一场，开票之后因为票卖得太快了，大量没有抢到票的歌迷不断呼吁加场。然后前两天主办方正式官宣啊，新增了9月25号的场次，而且9月25号当天就是中秋节，那现在已经确定了2场是连演的。
0: 是的，周华健也是暌违郑州市场很久了，从昨天起这2场演唱会已经在全平台开启了正式的售票，晚上都是7:30啊，地点是在奥体中心的体育馆。其实我是觉得周华健比较适合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看，
1: 对，
0: 因为很多歌他们也都听过，所以能够想到啊，应该是全场的大合唱了。首先体育馆的场馆我觉得选得特别的好，因为你想啊，在体育场开唱是万人的，但是在体育馆开唱它是相对来讲比较小型一点的，
1: 是
0: 氛围也会更好的。周华健早年就是在民歌餐厅唱歌的嘛，那这一次他也选择放弃那种浮华，若说那种很夸张的大制作的舞美，用围炉式的近距离的舞台，360度的布局，他能看清台下的每一位观众，而观众也都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他。
1: 对，
0: 所以就像是老友聚会啊，没有什么距离感，那唱唱歌聊聊天开开玩笑，氛围应该是会比较好的。
1: 是，而且这次郑州站的歌单啊也是一大看点，不单单是固定那些金曲串烧，除了朋友花心刀剑如梦这些全场大合唱的必唱曲目，还加入了很多啊多年很少演唱的冷门的他自己的私藏曲目啊，每场都有即兴的改编，安可环节还会安排现场点歌，我觉得每一场都是有独一份的惊喜。那年过60的周华健现在的唱功，看到他在今年其他场次已经完成的啊，唱功依然是稳如 CD， 并且是全程开麦啊，状态绝对不输巅峰的时期。
0: 是的，而且郑州站不是恰好中秋节吗？据说中秋节还会有一些限定环节的安排，加入到团圆主题的编排，所以喜欢看周华健的朋友别忘了啊，家门口有这样的一场演出，9月25号、26号，千万不要错过它啦！
1: 挺期待的啊，这个特别期待。如果嘉宾能请到齐豫老师，是吧？两个人在对唱他们那首经典的
0: 《天下有情人》。
1: 好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省钱小妙招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领取到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啊！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正规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懂这个防暴晒啊，防开裂，那专业化的这个应季的工艺调整呢，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
0: 来听刀剑如梦。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